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这个笑着流泪的女孩说，上苍是特别选你的，因为大家都认识你，知道你胆小，爱美，爱哭，怕痛，但是你又乐观。上苍让你受惊吓，逼着你展示勇敢，知道你会一直哭，所以让你展示哭，哭完以后要擦干眼泪，继续努力。Selena 变得更勇敢，更美丽，甚至之后的离婚事件也是平平静静，又一次的化茧成蝶。幸福一定在下一站。我想跨过对这个女孩的同情，祝她永远幸福，一生一世。

黑碧在组合单飞不解散之后，陆续出了几张个人专辑，成绩斐然，完美地完成了黑碧到田馥甄的蜕变。这个少言寡语的女孩有着骨子里的叛逆和倔强，当世界跟自己的幻想出现巨大落差的时候，她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世界，让大家重新认识了那个真实的她。

黑比是超级疼爱 Selena 的，他叫她老婆，更在现场深情的表白。 Selena 站在那里就自带光芒，是那种由内而外的，让人很舒服。台下的那个女孩失控落泪。 Selena 住院期间，黑比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来医院陪这个女孩。黑比曾说，她想要什么我们都会给她。难怪有人说，论闺蜜，世界欠我一个田馥甄。艾拉大概是三个人中变化最大的那个，谁也没有想到，那个一头清爽短发的假小子，第一个找到了自己的专属爱情，以为人妻，蓄起了长发，变得越来越温柔。一路走来，曾经的三个邻家女孩相知相伴，感情深厚。生活中连养狗也要成为一家人，不管发生什么，友谊在他们之间永远不会瓦解。也许正因为这份难得可贵的真情，迄今为止再没有一个华语女子团体能够代替他们。15年了， SHE 又再度合体了。

0: 从来没有离开，一直都还在，已经不需要承诺，都会有你在，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最好的他们经历了，最坏的他们也熬过了，他们和我都长成大女孩了，那些伤痛，那些疤痕终于云淡风轻。我最爱的少女们，我明亮的人间烟火，请接受我深情的目光，为我的青春再次悸动。在我眼泪模糊视线的时候，还好你们永远都在。
1: 有一首歌
0: 还好，青春都在。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

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

0: 最统一，交通规则规公信，电动车路讲好吧，况且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况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管，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老规了，是过法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 电话4011207。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3: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

0: 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

0: 最初每一个新生，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

0: 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1: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

0: 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有一座城在经历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富有活力，那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起源地魏北克城。这个名称源自于印第安原住民词汇魏北克，意指河川收窄之处，凸显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在法英两国的共同哺育下应运而生。魏北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做我牢记在心，我在百合下出生，在玫瑰下成长。两种花分别代表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到这座传奇之城魏北克，一起展开加拿大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魏北克狂欢节不仅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还是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新奥尔良的世界第三大嘉年华盛会。这个节日的起源在1894年，最初举办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疏解身心、鼓舞精神。而现在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则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民俗、娱乐与美食完美结合，所以这个嘉年华它是不一样的嘉年华，它是有历史的嘉年华和有血的嘉年华。来自许哲佩，雪。

来到嘉年华，一定不要错过与头戴小红帽的微笑雪人合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纳。不仅是这场冰雪狂欢节的亲善大使，同时还是活动期间统治魏北克市的执政官。每年冰雪狂欢节结束之后，伯纳就会到北美以及欧亚各地做亲善访问，直到次年1月初才再次回到魏北克。魏北克的冬天冷酷而漫长，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在严寒中寻找欢乐。魏北克冰雪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法兰西的浪漫和英吉利的古朴之中生根发芽，让人在冰雪中张扬到极致，也让魏北克城在寒冬中璀璨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出发。冰球运动第一次比赛是在1856年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哈利法克斯举行的，每方上场15人，想方设法将球击进对方的球门就胜利了。这种游戏性的比赛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1858年冰球运动就已经风行加拿大全国，并且很快传到了欧洲。1857年3月3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维多利亚冰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冰球比赛。188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诞生了第一个全国性冰球组织，该组织把冰球的每队上场人数减到了7人。同年，一个由4支球队组成的冰球联盟在安大略湖成立。所以来到魏北克，我们一定要关注冰球运动，关注和雪有关的一切。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位于魏北克市北方约1公里，是蒙特伦西河从85公尺高的山壁垂直落下所形成的。它的高度是尼加拉瀑布的1.5倍，声势浩大，非常壮观。到了冬天的时候，瀑布就只剩下细细的一条，其余的部分全部结冰，形成一道有如白玉的冰壁，经常有喜爱刺激的人到此攀爬。在瀑布旁沿着山壁建有阶梯，还有许多近距离的观瀑小径、凉亭、桥梁，可以让游客更加容易感受到瀑布的壮观景色。在瀑布旁边有一间典雅建筑，是隶属于瀑布的法式餐厅，供应美味的法国料理以及魏北克当地菜。瀑布前方的湖面在冬季也会结冰，如果冰层够厚，可以在上面骑雪上摩托车，而在瀑布落下所激起的水汽当掉下来以后，便会形成馒头状的冰雪丘，提供滑行的绝佳斜坡。所以如果你喜欢冬天，喜欢雪，喜欢冰，魏北克绝对是你的首选目的地。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冬天。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留守儿童。
5: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9: 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 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6: 向左，
17: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收听。从城市风光到乔治亚海峡和海岸山脉的恢宏景致，温哥华几乎每一片球场都镶嵌在壮丽的景色当中。当你置身于如此美丽的美景的时候，你很难全神贯注地去运动。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温哥华的高尔夫球场，这里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场所，足以吸引您融入到运动本身。世界上众多一流的高尔夫球场均落户于温哥华地区，行驶在球道上，享受着温和的海岸气候、葱翠的绿树草木和绝美的风光景致。这里是高尔夫爱好者们的梦寐之地。无论您的技术处于何种水平，在温哥华打高尔夫绝对是一次非凡体验。

前面一开始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Company J 所带出的 Traveling Light。 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前往温哥华，首先我们第一站来到加拿大广场，这里作为温哥华的象征而为人熟知，这也是1986年温哥华万国博览会的加拿大馆。整个建筑呢是以巨型的帐幕来做外墙的，里面有议会中心、码头、商店、酒店以及一间五星级的饭店。此外，全球首座永久性的 IMAX 3D 影院也在这里。它除了上述的功能以外，它还是卑诗省南岸地区的主要邮轮码头，有温哥华前往阿拉斯加的邮轮都从这里出发。大楼顶部有五组由玻璃纤维制成的白帆，这也是温哥华最主要的地标之一。它的设计也与悉尼歌剧院和丹佛国际机场的外部有一点点相似。大楼总共的造价达到了3亿6500万加元。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市中心搭乘直升机仅需要7分钟就可以抵达韦斯特伍德高地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了。这里有一家私人停机坪，这一座锦标赛级球场坐落在温哥华东部的伊格尔山的山坡上。韦斯特伍德高地高尔夫俱乐部设有一座18洞球场和一座9洞的小型高尔夫球场，拥有旖旎山景、深邃峡谷、常绿森林、显著的高差变化和精细缜密的设计。这个俱乐部在服务方面也同样是尽善尽美的，有贴心周到的员工，他们全部身穿着高尔夫的四股裤。它有2家餐厅可以烹制绝味美食，甚至还为高尔夫球车配备了 GPS 全球定位系统。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热爱高球的话，你可以完全在这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世界上最伟大的吊桥，全长137米，从100多年前起悬挂在高70米的卡努兰努河谷上。

吊桥公园中有60年前印第安人所雕刻且置放在这里的图腾柱，色彩鲜艳，引人注目，造型和色彩都保持得很好。行走在70米高的吊桥上，下面就是卡普兰奴河谷，让人心惊肉跳，参天古树，清澈溪流，令人炫目的高度。来到这座吊桥，就可以将北美热带雨林的原始风貌一览无余了。桥不知道在你心中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想在黄品冠的心中，它意味着一份感情的寄托。

在温哥华北部海岸山脉与太平洋交汇之地，高尔夫爱好者不仅可以体验海上探奇之旅，还可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令人兴奋的球场之一肆意挥杆。这次的旅程从马蹄湾的海滨小镇出发，游览温哥华北部那山峦掩映的峡湾壕湾。我们可以乘坐 8.5 米长的硬性充气艇，欣赏海湾、茂林岛屿、灯塔、海豹以及海鸟。高尔夫球手们就可以在弗里西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上岸了。极具挑战性的弗里西球场坐落在山腰上，久负盛名，是高差变化最大、海景最美的一座球场。尽管每个球洞都扣人心弦，但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球洞当属第14洞。球手必须将球打过一片水域，落在一个深入海中的小小的半岛上。对于高球爱好者来说，这绝对是他们挑战技艺的绝佳场所。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送上的是来自于王菲带出的《假期》，收录在她的《滴答》这张唱片当中。每个人心中的假期有不一样的定义，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2: 安然自得，
1: 低音律动的妩媚，
0: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2: 蓝调沧桑。

0: 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在今天节目的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微醺卡带微醺版的致命情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微醺打带的致命情人微醺版，这是来自方十二的作词，并且来自方十二自己的演唱。整首音乐带着慵懒又迷惑的情调，爱情感浓厚，唱着主人翁的爱情，也会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沉醉其中。入夜我们谈恋爱。

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真正的缘分。所谓正缘的征兆，其实不是神秘的预兆，而是一份非常健康自然的关系。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

刚我们听到的是 Still Holding North，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是不是给你一个舒适的下午呢？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张清新。人生就像是蒲公英，看似自由，有时候却身不由己。既然躲不掉拦不住，那就换一种态度去生活，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看淡所有的不如意，也放下所有的不顺心。当你换一种心态的时候，日子可能就变得清凉了。

0: 见到人。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7: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8: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9: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0: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9: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0: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5: 美丽时光，
4: 身处繁忙的

0: 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0: 你好，我是鲍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唱尽游子乡愁的音乐，借我一片月，缝补着乡愁的苦，也让飘荡的心有了归宿。他乡的灯火虽然千万处，不及故乡的一盏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一飞《借我一片月》，缝补着乡愁的苦，别有韵味，唱出了远在他乡的孤独，还有清冷，也唱着对故乡的眷恋、思念，以及浓浓的想要回家的乡愁。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陈小虎的声音。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考察，了解当地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他在听取学校情况介绍、参观路易·艾黎故居后，观看了师生们正在进行的机械加工、智能家居设计等职业技能实训，向师生们详细了解了专业教学、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情况，并勉励同学们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2: 采访对象彭东军，男，1966年5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校长，培黎职业学院院长。王莹，女，1984年9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陈海瑜，女，1982年10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朱家彪，男，1981年3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曾学成，男，2002年9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2017级学生，现为中和嘉华设备制造股份公司员工。钱丽，女，2002年8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2017级学生，现就读于庆阳职业技术学院。采访组：石新明、马国峰、李伟、徐斌、秦涛。采访日期：2020年9月18日。采访地点：山丹培黎学校会议室。
3: 采访组：
4: 听说何克校长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在翻看《红星照耀中国》和《共产党宣言》，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王莹：
5: 何克的枕边放着《红星照耀中国》和《共产党宣言》，他多次陷入昏迷，但只要清醒时，他就要求艾黎为他读书，艾黎就选取《红星照耀中国》中何克做了标记的段落念给他听。听着听着，何克笑了，他说：我就是从这里思考很多问题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听到《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何克深情地说：讲得多在理呀，我们的学校无疑是对这场运动的支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克仿佛要将真理的闪光尽收眼底。1945年7月22日，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之际，何克停止了心跳，年仅30岁。艾黎将他安葬在山丹南湖附近，亲手为他立下墓碑。
3: 采访组：
4: 陈海瑜老师您好，习总书记考察期间参观了路易·艾黎故居，作为现场的讲解员，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
3: 陈海玉：
6: 习总书记到达路易·艾黎故居后，先是参观了解了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艾黎的伟大友谊及对他的评价。在展柜中，总书记看到了学校珍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学校发来的贺信、贺电和贺卡，其中有习仲勋同志同意担任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的复信，艾黎故居落成时的贺电，还有总书记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发给学校的贺卡和致学校60周年校庆的贺信。在艾黎视察中国公和的照片前，总书记驻足问道：黄鱼车是什么？我回答道： 黄鱼车是旧社会没有正规营运手续而从事营运的机动车，车上往往载的都是难民，非常拥挤，遇到关卡大家要先下车步行一段再上车，有时一段路要这样折腾很多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再想到彭德怀同志要求当地驻军和过境部队对学校予以保护的证明信时，总书记说，这封信就是告诉大家，这所学校是为党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应当保护起来。在北面展厅的卧室，总书记说，这是咱们大西北的炕。
3: 采访组，
4: 朱家彪老师您好。习总书记在学校的实训教学楼观看了师生们正在进行的机械加工、智能家居设计等职业技能实训，并向师生们详细了解专业教学、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情况，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3: 朱家彪，
7: 见到总书记的那一刻，我感觉就像看到了一位亲切慈祥的长者父辈。总书记与在场的所有师生一一握手，并通过所穿工服判断大家的身份，说，你是老师，你是学生。我向总书记介绍了学校机械加工实训室建设情况和学生实训情况。总书记说，培力学校所处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希望老师们能够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为西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型人才。总书记问道，你是哪个专业的老师？当老师多长时间了？我回答说，我是机械专业的老师，是2007年从企业考入学校当老师的，现在已经12年了。总书记又问，学生毕业后能够直接上岗吗？我说，我们的学生经过3年学习可以适应企业岗位能力的需要。总书记对培力学校的考察指导使我更加坚定了从事职业教育的决心，我想努力提高自身专业技能，更新专业知识，紧跟时代发展，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职业学校教师。
8: 赵和秦的故事。周穆王此战大胜，为奖赏造父的大功，因此将赵城封给了造父，造父也因此得到了专属他部族的一个氏，赵氏。造父封赵后大印全族，造父是来自飞廉的一个儿子季胜这一支，而飞廉的另一个儿子鄂莱一支也因为造父受宠而得赵氏。当时鄂莱的后裔叫大洛，因造父封赵后来归附他，因此被周穆王封在犬丘（今陕西兴平，一说今甘肃澧县）。因此嬴姓赵氏在当时有两支，一支就是以季胜为祖的赵城赵氏，另一支就是以鄂莱为祖的犬丘赵氏，而犬丘这一支才是秦国的祖先，造父这支的后人却是日后和秦国争夺霸权的赵国。这就是嬴姓赵氏的由来。当然赵氏的来源还有其他的渠道，而不仅仅源自嬴姓，但是这里我们只需要介绍嬴姓赵氏就够了。看到这里，秦王氏属于赵氏自然是无疑了，但是对嬴姓赵氏的称呼中明显秦字出现的频率比赵还

0: 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厄来有个后裔叫大洛，这个大洛有一个小儿子叫妃子，妃子明显留着他祖先的纯正血统，和他的祖辈造父一样号码集序史记秦本纪。因为这个兴趣，长大后也成了擅长养马的人。当时妃子住在犬丘，城里的人都知道妃子的养马能力，因此有人将他推荐给了周孝王。周孝王见妃子有如此名气，便召见了他。在这次会见中，面对周孝王的提问，妃子举止大气，对答如流，令周孝王啧啧称奇，最终决定让妃子在渭水一带为周王室养马。妃子得到了这个行当后，欣喜有幸得以为王室效命，因此做事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后在妃子精心的养殖下，周王室的马竟一天比一天强壮，而且也繁殖甚多，渐渐排满了渭水之滨。周孝王看到一匹匹体型粗壮、毛发鲜亮的骏马奔驰在大地之上，心中顿起波澜，仿佛自己正驰骋在周王朝的大地上，英勇地巡视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们。这种成就感让他感到了胜利的滋味，因此周孝王对妃子好感大增，便有了立他为大洛继承人的念头。可是妃子是大洛的小儿子，没有个正当理由，哪能随意废长立庶？当时周孝王的这个念头就受到了大洛的大儿子成的外祖父申侯的反对，于是周孝王只好想了个办法，既然不能继承，那就重新封赏。最后周孝王将秦地封给了妃子。约公元前900年，妃子在秦地建立了一座叫秦亭，经甘肃清水秦亭镇至张家川一带的城邑，正式成为周朝的附庸国。周孝王对妃子的奖赏还不仅这些，因为嬴政经历千百年后久已失嗣，周孝王因此让妃子重新祭祀嬴政，妃子也因此有了嬴政宗主的地位。当时天下有诸嬴共14氏，因此妃子承嗣嬴政宗主的意义足见有多大，可见周孝王对妃子的看重非同一般。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秦和嬴才有了第一次的结合，因此妃子号称秦嬴。说到这里，要真正列入秦国君王第一人的还要算这个妃子，因为秦因他而生，而秦亭的出现更是日后秦人扩张土地的基础，所以真正的秦始于这里，而秦的真正奠基者当属妃子无疑。因此后人有诗：大陇西来万岭横，秦亭何处觅荒经，妃子考墓方分土，陇右山川尽姓嬴。古代有以封地为氏的习惯，这么看来，妃子一支当为秦氏。但或是因为习惯，或是因为赵氏出现在前，从妃子到后来的秦王氏均以赵为姓，而且因其属地为秦，故秦从此成了他们象征性的代号。在秦朝灭亡后，其王族子孙为了纪念这个朝代，遂以秦为氏，这就是陕西秦氏的来源。当然，和赵氏一样，秦氏的源头也不仅仅是嬴姓。赵和秦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介绍到这里，秦人的先祖追寻之路算是差不多结束了。不过秦国后人的回忆里，除了先祖这一段外，还流淌着另一段记忆，而这一段记忆里有一个令秦人记忆极其深刻的关键词：西戎。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

0: 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打破设备垄断，拉伸产业链条，珠峰机械推动茶产业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已达167家，驻餐点76个。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从攻克高端茶机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设备垄断格局，到深耕茶叶精深加工，完善本地茶产业配套，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以装备制造加茶叶生产双向赋能、双向提质，精准补齐我市碾茶抹茶产业链短板弱项，为江山茶科技、茶产业、茶文化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在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研发车间，技术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调试一套新型碾茶蒸汽杀青设备，紧盯设备运行状态，逐项优化核心工艺，助力样机加速落地。本月，这台试制设备将正式出山，与长期垄断市场的日本进口设备展开正面较量。这套设备的问世，瞄准的是国内茶企长期面临的采购之痛。当前，碾茶蒸汽杀青机几乎被日本企业垄断，供货紧张，交货周期长，单套售价高达70万元。让不少想上马碾茶生产线的国内茶企望而却步。2026年上半年，珠峰机械将研发重心对准这一技术壁垒，力求打破采购无门的被动局面。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6: 因为目前日本那边是属于一个促销状态嘛，然后国内呢很多企业想拿不到货，那么等于就是断供了。原来大概要70万左右嘛，一套嘛。那目前如果我们如果弄好的话，大概30万左右一套。
0: 在推进设备国产化的同时，珠峰机械同步落子茶叶精深加工领域。在原有江山绿牡丹茶叶业务基础上，珠峰机械正筹备组建浙江金兰茶叶科技有限公司，主攻碾茶与抹茶生产。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6: 它这一块呢，主要就是做抹茶跟碾茶这一块， 那碾藏。

0: 的话，它这个茶青的吞吐量就比较大，加上这些茶农啊，不需要把这些青叶再送到周边这些地市去卖了，能把他们的这个精力啊、财力啊都省下来很多。
1: 据了解，珠峰机械自有茶园面积400亩，计划与我市多家茶园经营主体合作，收购茶青用于碾茶加工。这一项目采取分步实施策略，先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碾茶生产线，待碾茶产品稳定输出后，2027年下半年再启动抹茶生产线建设，形成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加工链条。在技术攻关方面，珠峰机械联合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优化碾茶加工工艺，提升成品茶品质。金建华坦言，今年上半年用户反馈现有碾茶设备和理想工艺差距较大，烤炉是影响茶叶风味的关键，目前行业普遍采用的金属炉体产出的碾茶香气难达传统水准。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0: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回转到有些传统工艺上的革新啊、创新这一块，所以目前可能就是我们在一直在研发这个砖炉嘛，怎么样再优化，让它的技术更成熟。
1: 依托耐火砖气炉技术优势，珠峰机械推进砖炉迭代创新，优化炉体材料与内部结构，改善炉温控制与热效率，破解传统砖炉能耗高、效率低等难题，加装数字化温控系统，实现温度、时间精准调节。企业从材料、结构两方面进行改良，让设备兼顾碾茶传统本真风味与工业化量产需求，推动传统制茶工艺现代化落地。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从吃好到乐享，我市的共享食堂正逐步转变为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暖心服务阵地。目前全市常态化运营的共享食堂共167家，驻餐点76个，日均就餐超5000人次，仅去年就餐人数就超173万人次。临近中午，双塔街道现前社区新开张的共享食堂里饭香四溢。居民毛景勇：
2: 像这个食堂呢，我们都盼望了很久了，现在终于开了，味道也很不错，这个价钱呢也实惠。
1: 现前社区党委副书记何伟奇：
3: 前期我们通过入户走访、民情座谈，收集到大量民意，居民盼望家门口有便民就餐点，为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兼顾老人、双职工家庭的就餐难题，社区推进共享食堂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实惠热乎饭。
1: 走进崭新明亮的共享食堂，原木色桌椅清爽温馨，空间布局疏朗有序。在便民套餐窗口张贴着醒目的价目表，60周岁以上居民2素1荤7元，60周岁以下2素1荤11元。选择便民套餐的居民可从2荤4素中自由搭配。一旁的小碗菜区，菜品较市面上多数餐馆定价要低，也吸引了不少就餐者尝鲜。居民毛香莲：
4: 我多方面多效率啊，现在提了效率啊，看着那个新鲜。
1: 现前社区共享食堂由社区开设，江山酒社合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这是该公司在城北社区之后承接运营的第二家共享食堂。有了首家共享食堂近一年运营经验的积累，运营团队对老年餐和小碗菜的配比、口味偏好已心中有数。文苑社区居委副主任戴东亮：
5: 二店的场地更大，菜品品类更丰富，兼顾老年人清淡软食，中青年多样小碗菜，兼顾营养均衡与不同口味，扩大了就餐空间，后厨呢也是更加透明化。
1: 在现前社区共享食堂开门迎客之前，我市已有许多共享食堂开展先行探路，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共享食堂便是其中之一。2022年6月开业以来，世新社区共享食堂不仅服务周边居民，还成了不少乡镇老人进城打卡的落脚点。从现前社区的新店亮相到世新社区的常态坚守，全市共享食堂建设高效、运营稳健，落座在共享食堂里的就餐者有人图省事，有人图热闹，有人就图一口热乎饭，每一个朴素的愿望都被一家家开在家门口的共享食堂稳稳托住。江上台记者戴奕晨、祝宇灿报道。9月8号上午，江山市2022

0: 201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在衢州第二中专开班，全市70余名退役军人将开启为期10天的系统化适应性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发展的实际需求，紧贴当前就业趋势，设置政策法规、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模块，开设 AI 应用、无人机基础、3D 打印等新兴实操课程，还配套开展人际沟通、面试礼仪等职场赋能课程，全方位提升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与职场竞争力。退役军人张玉：
1: 我比较想学习无人机操控，因为现在无人机操控方面的话，就业范围比较广，然后实用性比较强。
0: 开办当天还举办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申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市益康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揽才，推出生产运维、安全管理等多类适配退役军人的优质岗位，为退役军人本地就业、返乡发展搭建平台。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本地军创园、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2: 为他们开展适应性培训，是为他们提供将来的一个就业方向，提供技能培训，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0: 江城台记者朱硕磊报道。9月8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1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4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孝慧：
3: 两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嘛，打得非常精彩。
0: 球员朱建军：
4: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
5: 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0: 本次比赛分为2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8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2个篮球场同步进行。江城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司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6: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个，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查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查他那个进购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主要抽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抽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6: 对于这现场检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啊，当场整改、立即立改。对于一些如果出现抽检不合格以及涉嫌违法经营的行为呢，我们将依法从严查处， 闭环处置，坚决防止这些不合格的月饼产品流入市场，流入老百姓的餐桌。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密这个节前的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覆盖面，同时呢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持续规范一些节热食品的市场秩序。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9: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
8: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0: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甘茂原未指望如何，只想先在上清府的这个要害官署通个关节，以便日后经常走动方便。如今见这主客吏一社如此口气，竟能使苏代来拜会自己，便知此人定然是个人物，心下自是庆幸，豁达笑道：“恭敬不如从命，

阁下是也。来人，一射一声吩咐，一名书吏走了进来，拱手听命。一射利落下令道：先行到驿馆号定头等庭院，迎接秦国特使。书吏一声答应，先行去了。一射立即办理了甘茂出使的一应文书勘验盖印，片刻完成了使节入国的各道关口，然后亲自护送甘茂到了驿馆，住进了最为华贵的特使庭院。一阵寒暄，一射匆匆去了。掌灯时分，甘茂正要出门再到上清府，却闻庭院门前车马淋淋，门吏一声高宣报号：上清大人到。甘茂大是惊喜，连忙静静心神，迎到院中。池畔的石板小径上，一盏风灯悠悠飘来，灯下一个红袍高冠、三缕长须、面白如玉的长身男子，遥遥看去，在夹道花木中仙人隐士一般清雅。甘茂遥遥一躬：下菜甘茂，恭迎上清。红袍男子拱手朗朗笑道：丞相上将军名满天下，苏代何敢当恭迎二字？甘茂已经迎上前来，拱手道：苏子纵横列国，叱咤风云，岂是甘茂虚名所能比之？惭愧惭愧。苏代爽朗大笑一阵道：人言甘茂权奸将相，威压天下，如此谦恭，岂不折杀苏代？甘茂豁达地笑道：此一时，彼一时也。请上清入内叙话，甘茂自当倾诉心曲。说罢拱手一礼，将苏代让到了前边。苏代原是傲岸之士，与其兄苏秦相比，虽厚重宏阔不足，敏锐机变却是过之。苏秦以长策大谋纵横天下，一介布衣开合纵先河，鼓动六国变法强国，为战国第三次变法潮流做了煌煌基石。苏代却是个讲求实在的人物，当初一心要将兄长的空谋变成实在，在燕国跟随子之夺权谋政，想与子之合力开辟战国强臣当国变法的大功业。不和子之是个志在权力而只将变法愚弄国人的野心家，使苏代陷进了泥潭，即为子之殉葬。在最后关头，苏代大彻猛醒，逃出燕国，跑到洛阳老宅隐居。苏秦遇刺后，苏代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敬重苏秦，重用苏代做了上卿，专司齐国邦交。几年下来，苏代利用苏秦之声望，加上自己的机变谋略，折冲中原，使齐国的邦交斡旋大势增色，名声鹊起，成了苏秦、张仪之后的又一个最响大名的纵横策士。齐国新君即位，苏代依然是齐国的赫赫权臣之一。甘茂出使来齐，苏代自认不出两端，不是结盟齐国，便是阻挠齐国灭宋，心中早已谋划好对策。不期今日一见，甘茂却是如此谦恭，身为丞相上将军，比他的官爵显然高出一等，却对他一躬到底。他没有还辞大礼，甘茂竟毫无察觉一般，一点名士尊严也没有。邦交使臣最讲究礼仪对等，甘茂才智名士如此谦卑，大大的出乎预料。苏代敏锐机变，顿时疑惑起来，面上却依旧谈笑风生，不着痕迹。进得正厅，甘茂将苏代让到了面南上座，按宾主之礼，苏代来到驿馆是尊贵宾客，坐于上位也不为过，于是苏代也没有谦让，笑着入座了。一时同仆上茶完毕，甘茂掩了厅门入座，慨然一叹道：十余年前，甘茂曾与尊兄苏秦有过几次交往，疏忽苏兄亡去，令人扼腕也。苏代拱手一礼道：多谢丞相念及昔日交易，家兄泉下有知，亦当欣慰。

甘茂打量着苏代，又是感慨道：“甘茂素来敬慕苏氏三姐，虽与上卿初识，却是如对春风，心下倍觉甘之如饴。”苏代笑道：“素闻丞相风骨凛然，如何来到了齐国，多了些许柔情，在下如何消受得起？”言语之间，显然露出一丝讥讽意味。甘茂面上不禁微微一红，站起来对着苏代深深一躬道：“甘茂落难，上卿救我。”苏代不禁悚然一惊，上前扶住甘茂，笑道：“丞相何出此言？秦齐邦交，苏代敢不效力？”甘茂一声哽咽道：“非为邦交，实是一己琐事。”苏代更是困惑莫名：“公乃强秦将相，天下第一权臣，有何等一己之难？”甘茂又是一躬道：“上卿且坐，容我分说。”苏代落座，甘茂便从一年前进宫宜阳说起，一宗宗一件件的背细诉说，直说到自己被罢黜相职及虚空上将军，末了感慨唏嘘，涕泪交流。苏代原是邦交纵横人物，对秦国的大变化自然知晓，然而对其中的细致冲突却是不甚了了。如今听甘茂说来，秦国这场内乱竟是惊心动魄，心中不禁怦然一动，似乎朦胧地捕捉到一丝亮光。虽则如此，面上浑然无觉，只是深重地叹息了一声：“公之处境，人何以堪？”再没了下文。甘茂一阵唏嘘，突然抬头问：“君为达士，听过借光一说吗？”苏代孤陋，未尝闻也。甘茂一抹眼角泪水，微微一笑道：“甘茂昔年居楚，村舍一女，家贫，无夜之灯光。邻家有妇人女，与贫家女同在溪边漂布。贫家女对妇人女说：‘我家无钱买竹，而你家烛光有余，你若能分我一丝余光，记住我夜之，又无损你一丝光明，岂非善举？’”妇人女点头称是，于是两相得便。妇人女成名，贫家女脱困，成一时佳话也。在下于鲁，愿公点拨。苏代依然困惑地眨着眼睛。甘茂心下明白，一咬牙道：“目下甘茂困境，君却如日中天，且必将出使秦国，唯愿君有善举，以余光镇甘茂于困窘之地，此中大恩不能言报。”苏代目光一闪道：“公如何知我必将出使秦国？”甘茂笑道：“齐国要灭宋，宋国却亲秦，齐国不通秦国，如何灭得宋国？”如此说来，阁下使齐，使命是遏制齐国？苏代目光骤然凌厉。甘茂悠然一笑：“名义如此，实则必祸，君当见谅。”苏代沉吟不语，手中捧着茶盏，眼光只是看着甘茂。默然片刻，甘茂决然道：“君若助我，我必助公。”苏代笑道：“公无余光，何以助我？”甘茂叹息笑道：“虽无余光心之，却有陈年老布，如何？”苏代大笑起身：“好，公且安歇驿馆，过得两三日，一社自会引公觐见齐王。”甘茂顺势问道：“一介主客吏，竟能越过上卿，直然面君？”苏代一挥手。

然落下了大才高峰之口碑，他国重用也会毫无忌讳。然则像自己这种做了丞相上将军还要逃国的权臣名士却是少而又少，战国以来也只有一个吴起而已。但吴起却是一个特例，文可安邦治国，武可开疆拓土，出走楚国依旧是令尹权臣，数年变法使楚国强盛，率军大败中原诸侯而使楚国大出天下。如此千古难逢的大才能臣，纵然逃国，各国也视若珍宝。与吴起相比，自己不值一提，既没有治国业绩，又没有名将战功，凭甚他国要再次重用你？对苏代折节相求，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也。苏代似乎愿意帮他脱困，然看苏代样子，似期待他必须有所回报。甘茂也清楚，苏代此等人物不是几样珍宝所能回报，他要的是功业相助。往好处说，他甘茂必须辅助苏代建功立业；往不好处说，他甘茂必须做苏代手中的棋子，甚至是工具，听凭他的摆布。拒绝吗？自己何处安身？接受吗？真是心有不甘。反复琢磨，甘茂还是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不知不觉间，天已经亮了。胡伦睡到午时，老仆匆匆来到面前道：“禀报家主，诸侯主客一射留下遗书走了。”“一射，他来过，如何不叫醒我？”甘茂懵懂间颇见惊讶。“主客力不叫叫醒家主，这是留书。”老仆是从下蔡老家带出来的老人，不管甘茂做多大的官教，他只叫甘茂做家主，绝没有第二种称呼。甘茂一看这个主管带有诸侯主客泥封，认定是官文公事，及至抽出羊皮纸一看，眼睛顿时放出了光彩。纸上两行大字是：“孟尝君闻公入齐，欲与公晤面一叙，晚来时分一社当接公前往。”甘茂连着在大厅转了几个圈子，才回过神来，仔细揣摩这件事的意味。苏秦死后，孟尝君很是被年老昏聩的齐宣王冷落了一阵子，只有回薛邑封地，带着一班门客终日狩猎教武。新齐王田地即位后，孟尝君却又成了齐国柱石。中原流传的说法是，这个新齐王雄心勃勃，决意一统天下，是以重新启用孟尝君为丞相总领国政，苏代为上卿主理邦交，田轸为上将军担征战大任，加上新君齐闵王这匹原马，齐国这四马战车要踏平天下。可甘茂断事历来不看大政争后，而是更注重那些隐秘的背后纠结。秦惠王曾经说他是权谋为体，非政才大道，所以虽有张仪举荐，甘茂也只做了长史。但不管别人如何品评，甘茂却坚信这些隐秘的利害联结是权力分割之根本。在有心离秦之后，他派出了秘密斥候打探齐国内情，报来的消息说，本来齐国的几个老臣都反对孟尝君为相，理由是孟尝君不善治国理政，而齐闵王秉性武勇刚烈，喜欢交结猛士豪客，更喜名车骏马与美女，与深谙此道的孟尝君意气相投，竟不顾老臣反对，一力启用了孟尝君。甘茂据此推测，不管真相如何，孟尝君目下都是齐国第一炙手可热的权臣无疑。他与苏秦休戚与共，与苏代自然也必是交易深厚，此两人同盟又必是以孟尝君为根基，如此一来，孟尝君的权力只会更加稳固。唯一缺憾是没有军权，而齐国的军权自田忌孙膑之后
历来都是

0: 国君亲长，上将军只是暂时带兵打仗而已，对国政的左右没有多大力量。就实而论，孟尝君的权力比齐宣王时大出了许多，甚至可以说孟尝君就是半个齐国。如此一个孟尝君，为何要在公事法度之外见他？按照齐国法度，使节往来有执掌邦交的大臣处置。 大事不决，可报丞相或国君。苏代目下是邦交大臣，已与自己晤面，也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在没有妥当谋划之前，苏代当不会将自己直接推给孟尝君。看境况，只能是一射报给了孟尝君，而孟尝君自己决意要私下会晤甘茂。思忖良久，甘茂心中一亮。 顿时有了谋划。屋顶的一抹晚霞刚刚褪去，摇车连连驶到了驿馆门前。一乘大为惊喜，还没进头等庭院，见亮的声音就传了进来：“孟尝君驷马摇车到，有请客使大人。”甘茂从容含笑，赏赐了一乘两个金饼，带了两个护卫骑士来到驿馆大门。抬头一看。 一辆锃亮的青铜摇车停在车马场中央，车厢宽大，伞盖六尺有余，四匹一色的火红色骏马昂首嘶鸣，在暮色中分外鲜亮精神。再看御首座上，竟是一色亲自驾车。见甘茂出门，一色将摇车一圈，连连来到面前拱手道：“小吏一色，恭迎丞相。”
1: 一看如此车马，如此迎客礼，甘茂便知孟尝君仍然将自己做秦国丞相礼遇，心中一热，面上却只拱手淡淡笑道：“多谢诸侯主客。”向侧门出来的两名护卫骑士一挥手，跨上了宽大舒适的摇车，手扶伞盖，脚下轻轻一点，一射一斗马缰，四匹火红色骏马同时出蹄，轻盈走马。 踏踏马蹄，伴着粼粼车轮，平稳的令人心醉。甘茂心中不禁喟然一叹：大丈夫者，高车骏马也。如此日月，不知能有几多。摇车始终行驶在没有车马行人的僻静小巷，拐的几个弯子，进了一条幽深的石板街，来到一座石砌门楼前，停了下来。门前没有甲士。 也没有车马场，只有一盏无字风灯，孤零零地挂在门廊下。一射跳下车，拱手道：“丞相请。”便伸手来扶，甘茂自然不会叫他扶着，利落下车问了一句：“孟尝君府邸如此简朴？”一射笑道：“这是孟尝君别居，等闲人来不得也。” 正说话间，门廊下走出一位精瘦黝黑的长袍汉子，向甘茂一拱手道：“贵客，请随我来。”一射道：“丞相，请先行，我安置好车马便来。”说罢，一圈驷马，摇车连连转了回去。《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

0: 交通安全听我愿，不因外出路决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

0: 安全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
4: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 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

0: 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

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参加慈善仪式捐活动，2026年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精彩上演，3条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持续推进，

0: 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收祭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最后是乡村采风，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0: 9月3号晚，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小剧场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江山物具研究院承办。本次大赛以舞动乡村村歌嘹亮、我的家乡最美为主题。今年衢州市创新推出了百场赛事千村参与、万人共舞的百千万行动。江山市19个乡镇街道先后开展全民海选，各村社舞蹈队历经层层比拼，最终19支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决赛现场各队风格各异，既有传统民俗的厚重，也有现代创新的灵动。经过7位专业评委的严格打分，念巴都镇巡礼村、双塔街道赵家村、虎山街道东门社区、凤林镇白沙村、张村乡先锋村、长台镇长兴村、宝安乡宝安村7支队伍获得本次大赛金奖，其余12支队伍获得银奖。据了解，获得金奖第一名的念巴都镇巡礼村将直通衢州市总决赛，其他金奖队伍将代表江山市晋级衢州市县域 PK 赛。
2: 近期我市加快推进国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有效提升省道公路整体路容路貌，提高公路通行条件。养护工程总投资1423万元，涉及 S319 益江线、S324 温长线、S316 三江线3条省道，养护总里程9.131公里。其中 S319 益江线重点路段实施中修照面工程，在完成路面裂缝、坑槽等病害处置后，加铺沥青混凝土层，将有效提升路面结构强度与行车舒适度。S324温长线、S316三江线重点开展坑槽修补、裂缝处置等，恢复改善路面使用性能。三条省道同步完善桥梁、交通安全设施、排水系统等附属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与安全保障水平。据了解，养护工程总工期3个月，计划9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近日，双塔街道陶村村开展以传递公益善意、守护乡村高龄老人为主题的敬老爱心慰问活动。活动由市施善爱助志愿服务中心主办，市培英幼儿园、市蔚蓝会计服务事务所协办。相关负责人将大米、食用油、洗衣液等慰问物资送到40余名80岁以上老人的手中。活动现场，培英幼儿园小朋友还为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现场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氛。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

0: 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
1: 聚焦三农，
0: 金秋九月，我市猕猴桃迎来丰收季。为保障猕猴桃抢先出村，连日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寄递物流与电商销售两端协同发力，将山间美味一路护送至千家万户。8月31号下午1点，在唐园口乡唐园口村，南徐猕猴桃收寄点负责人徐荣根一边核对订单信息，一边麻利地把面单贴到果箱上。眼下正是猕猴桃寄递高峰期，这个小小的收寄点成了村里的快递枢纽。徐荣根：
2: 平均的话，一天4000-5000斤嘛，两三百个单，主要附近农户嘛，有些不方便，把它发一下。对自己们也发一大部分。一般的话，他早上4-5点、5-6点钟就送过来了也行。哎，再把它整理好，当打出去呢，2点多送出去。
0: 下午2点。一辆印着江山邮政猕猴桃快递专线的绿色邮车准时到达，没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3: 这是针对我们这个猕猴桃农村山区的寄递不方便的问题啊，都是每年都要开3条专线，那么一般在8月10号左右就开通了，现在量少的时候呢是一天一趟，那么到中秋前后的那一个月，那么就是1天2趟。
0: 近年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不断完善农村快递末端的综合服务功能，把揽收点直接铺到村里。结合猕猴桃种植分布情况，划分唐园口、峡口、念巴都三大网格，开通3条运输专线，还在猕猴桃主产区设立了15个猕猴桃集中收寄点，确保鲜果当天收当天发。陈顺建：
3: 我们这个专探出去的是有专门的垛口专线收寄，所以跟普通的快递是分开的，分开处理的，所以从时效啊，还有稳定性啊，还有损耗这一块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时效都很稳定，就是今天起明天到，而且如果是本省的话，上午就能到。
0: 在江山，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的猕猴桃生产和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有2000多户。为保障猕猴桃顺利出村，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猕猴桃成熟前夕便提前部署，安排惠农片区经理逐户走访排查，精准掌握农户需求。进入采摘期后，又根据各户实际情况，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协助采收、直播带货，全方位助力产销衔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市场部经理王中卫：
4: 我们会组织党员突击队，需要的用户我们去帮他们，那么助农我们这个销售，包括寄递和这个融资，我们就是江山有一个渠道，这个专门组织这个全省邮政、全省联动，发动全省邮政啊员工都给他们直播转发销售。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5: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
2: 乡村采风，
3: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闸推进。今年六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六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六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钢挂三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4: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3: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5: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建议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门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

0: 实达实综合体三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

0: 帮你提神醒脑。
1: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2: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3: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2: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3: 那我家在哪里？
2: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3: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2: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3: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2: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1: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4: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4: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3: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混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八集，新一轮辩论又在清宫开场了，这一次辩手是张仪和司马错。辩论内容是先灭巴蜀还是先灭韩国？纵横家张仪以其巧舌如簧和诡计多端而名震天下，深获秦王信任，如今已官拜丞相了。张仪振振有词地说：
10: 我们秦军称王，就是要号令天下，为我秦国马首是瞻。如果攻取韩国，就可借此立威，让天下诸侯望而生畏。
0: 司马错是大将军，他秉承商鞅的耕战策略，反驳说：
11: 如果现在吞并韩国，就会惊动关东诸侯，促使他们抱团联合，一致对抗我国。巴蜀地域广大，偏处西南，如果夺得，不仅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个稳定后方，还可以为将来大战提供粮食支持，在地理上也能钳制强大的对手楚国。
10: 兼并韩国将会得到千里沃野和众多人口，到那时我国的国力才真正能够大大增强。
11: 现在八国和蜀国正打得不可开交，我们借此机会兼并他们，拓地千里，然后鼓励开荒，迁移人口，早晚能把巴蜀变成粮仓。
0: 秦王认为一旦兼并韩国，必然激起天下诸侯反对，树敌太多，不利于远交近攻的策略，

0: 便采纳司马错的谏言，下令司马错统兵南下，先灭掉八国和蜀国。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司马错趁着巴蜀两国交战的有利时机，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先攻取蜀国，又拿下八国，将巴蜀归入版图，在那里设置蜀郡。朝廷委派张若将军担任郡守，开始在蜀郡实行耕战政策。没过多久，张若将军向秦王奏报，
1: 蜀地水患严重，岷江流水年年泛滥，请派人前来治水为要啊。
0: 蜀人有幸，秦国有幸，30岁的李冰带着家人前来担任蜀郡郡守了。他是带着神圣使命来的，他要去考察岷江流域，构想治水蓝图，沿岷江逆流而上，行程700多里，终于来到雪山脚下。虽是炽炽炎炎的夏天，连绵的雪峰依然白雪皑皑，望着潺潺流淌的雪水，李冰心里一阵激动。
2: 这么清澈的雪水，应该是庄稼甘甜的乳汁，怎么能让它变成四处泛滥成灾的浑浊洪流呢？
0: 他心中的治水蓝图已经初步形成了。回去时坐在竹排上，李冰望着两岸茂密的竹林，心里又想，
3: 这里的气候这么好，只要把岷江治理好，必定能够成为秦国最大的粮仓。
0: 李冰出了山口，眼前就是一马平川的原野了。江水来到了这里，由于流速变缓，一路上斜裹的泥沙就在这里沉积下来，拐弯处留下一片卵石累累的浅滩。李冰心中已经确定在这里建造分水堤，打算让江水从这里分流。他来到玉垒山下，心想，
2: 把山劈开，再修水渠，让江水再次分流，内江的水就可以沿着水渠进入平原，灌溉庄稼了。
0: 回到家中，李冰实在太累了，一觉睡到翌日中午。他醒过来，看到阳光金灿灿，他爬起来，胡乱吃过杂面汤，便来到书房，对跟在身后的儿子说，
2: 二郎，来，给父亲磨磨。
0: 二郎12岁了，很老练的取水倒水磨磨，笑嘻嘻地问，
4: 是不是又要画图啊？
0: 李冰说，
2: 是，要建江堰，凿山岩，修水渠，这次工程很大，你快快长大吧，父亲等着你帮忙呢。
4: 我不小了，现在就可以帮你。
0: 李冰抚摸着儿子的头发笑着说，
2: 怎么帮呀，帮忙捣乱吧。去去去，赶快去看你母亲织布，我要画图了，别来添乱。
0: 二郎撅着嘴走了，李冰把书房门关上，开始给自己人生最伟大的杰作构思草图。李冰站在灌县岷江拐弯处，指着滔滔江水对民工们说，
2: 我先把治水构想告诉大家，使大家胸中有美景，干活更有劲儿。
0: 民工们齐声说，
5: 啊，说吧说吧，我们太想知道了。
6: 我们要把岷江分流，分成内江和外江，外江的流水继续依着旧河道流往下游，内江的水要穿过玉垒山，顺着水渠流去灌溉良田。所以除了修长堤挖水渠以外，我们要在这里做三件大事，使内江的水不含泥沙，才好引去灌溉庄稼。在这里建一个分水堰，第一次将江水分流，让清水流进内江，在内江又建一个飞沙堰，让江水第二次分流，使江水变得更加清澈。最后就是凿开玉垒山，让清清江水沿着引水渠流到平原，灌溉良田。这样岷江洪水来，由外江泄洪，不会泛滥成灾。岷江枯水期，江水都从内江流去平原，保证有水灌田。只要我们把这项工程完成，咱蜀地就能变成千里沃野，成为旱涝保收的米粮仓了。
0: 不少民工伸出舌头说，
5: 工程这么大，这辈子干得完吗？
6: 我们要造福万代，就算耗费一辈子的心力也值得呀。但是大禹治水不过用了13年，我估计我们的工程差不多就这样，只要十几年就够了，大家说值不值呀？
0: 民工们一听到大禹治水

0: 水，顿时觉得自己成了大人物，不禁笑道：嘿嘿，为了子孙后代，累死也值啊，十几年怕什么，太值了。民工们开始用竹篓背鹅卵石煮汾水堰了，可是水流湍急，石头一倒下水就被冲走了。李冰正在发愁，突然看到一位民工背着石头不小心滚到江里去了。李冰冲过去和几位民工一起七手八脚把那落水的民工救上来，却看到那篓石头岿然不动，并没有被江水冲走，脑子顿时开窍，对民工们说：
1: 快去编一些大竹篓来。
0: 好几个民工就地取材，在李冰的指点下很快就编出几个大竹篓。李冰叫民工往竹篓里装满石头，自己拿过面条，动手把大竹篓的开口处缠紧，说：
1: 把它推下水去。
0: 竹篓就像生了根，站在急流里不动了。从此以后啊，防洪修堰都用竹篓装石头了，因为竹篓形状既像鸡笼又像背兜，人们就叫它龙兜。李冰经过试验，发现龙兜圆径三尺，全长十丈，装上石头垒起来拥水效果最好。龙石层层垒住，既可以免除堤埂断裂，又能利用鹅卵石之间的空隙来减少水流的直接压力，大大降低了堤堰崩溃的危险。经过四年苦战，汾水堰和飞沙堰都筑成了。那时李二郎已16岁，长成小伙子了。他和父亲站在鱼嘴上，向父亲提出一个问题：
2: 你依据什么把汾水堰的地点选定在弯道处的江心？
0: 李冰说：
3: 弯道水流有规律，一般来说水面的清水会冲往凹岸那边，寒沙的浊流从江底会流向凸岸那边，所以凸岸那边往往会有许多泥沙淤积，逐渐形成浅滩，道法自然嘛。我依据这一自然规律，用竹篓装满鹅卵石，在堰首加注一道短短的鱼嘴，改变入水口的弯度，使水面的清水流进内江，下面的堤堰挡住江底的泥沙，这样设计就使水中八成的泥沙无法进入内江了。
2: 我明白了，所以你在下游再建一个飞沙堰，第二次分流又能挡住一部分更细的泥沙，对吧？
3: 我儿好悟性，明白为父的苦心了。是的，你看，飞沙堰是个堤堰，我利用堰腰的一个低洼地段来自然排沙，那里正是寒沙低流流向凸岸的地方，在这里飞沙堰又能排去一成半的泥沙，这样以后这内江的水引去灌田，就不会造成渠道和农田淤塞了。
2: 你要求江道必须一年一修，那遇弯结角逢正抽薪的八字真言也是利用弯道水利的天然排沙规律来处理泥沙问题的吧？
3: 是的，遇弯结角就是说每年修江道时，遇到江流弯道时要在凸岸截去锐角，这样就能减缓冲势，使江流顺直一些，可以减少水流对江岸的冲刷。逢正抽薪就是说遇到顺直的江段或是江段沟差很多，就要把河床中间部位掏深一些，使江水的主流能够集中在江心，避免江水泛流冲毁江岸，淹坏农田。
0: 二郎望着眼前父亲的神来之笔，感慨地说：
2: 父亲，您真是治水天才呀。
3: 向自然学习，根据自然规律去设计，这也算天才吗？希望我儿将来也是个道法自然的天才，帮为父把玉垒山凿通，那么这万年伟业也就能在我们父子手中功德圆满了。
0: 二郎望着远处的玉垒山，信心满满地说：
2: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杰作。
0: 工程进度很慢，把16岁的李二郎凿成20岁的成年人了，那犁堆还是像一堵高墙堵住青青的江流。那一天，二郎看到准备回炉的缺角山锄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可是开山的进度简直毫无进展，不禁气鼓鼓地坐在石岩上自言自语地说：
2: 按照这个挖法，挖到我的白胡子长到肚脐下恐怕也不能挖通，我父亲说我有悟性，我的悟性在哪里呢？
0: 忽然听到有人在呼唤小鸡，二郎抬起头朝四处张望，看到身后有一位赶场回来的大娘。笼子里的小鸡小鸭都跑出笼了，大娘撒了一把米，正在招呼小鸡小鸭回笼子里呢。二郎看到尖尖喙的小鸡正在啄食掉进岩缝里的米粒，那扁扁嘴的小鸭站在一旁干着急，他忽地站起来朝城里铁匠铺跑去，气喘吁吁地对铁匠说，
2: 给我打一把尖尖的锄。
0: 铁匠不解，
4: 啊，什么尖尖锄啊？
2: 就是跟小鸡尖喙一样的尖锄头。
0: 第75集，铁匠明白了，马上给二郎锻造尖尖锄。二郎看到铁匠把铁块烧红，那铁块就变软了，吹打出很多铁渣，又淬到了冷水里，那铁锄又变硬了，心中有所触动，心里想，
2: 把岩石烧红再浇上冷水，岩石一定会变脆，所以肯定比较容易凿开。
0: 二郎正在胡思乱想，铁锄已经给他打出了一把尖锄。最后一次淬水之后递给二郎问道，
4: 啊，是要挖山吗？这尖锄肯定能挖硬土，哎呀，比上锄啊强多了。
0: 二郎把钱丢给铁匠，二话不说扛起尖锄往回跑。二郎跑回犁堆，用尖锄撬石头，果然比山锄有力多了。他欣喜若狂，对几位民工说，
5: 暂时休息，把缺角山锄挑去铁匠铺，全部回炉打成这种尖尖锄。
0: 那几个民工挑着凿坏掉的山锄朝防水堤走去。二郎又对另外几位民工说，
2: 你们三人去搂柴草，一人去挑浆水。
0: 民工诧异地问道，
6: 要做什么？
2: 我想把我们今天挖不动的山岩烧热之后再浇上冷水，这样石头可能变得比较松脆。
0: 民工们恍然大悟说，
6: 哦，对呀，这样做山岩就容易凿开了。
0: 便兴冲冲地按照二郎的吩咐去做了。就这样，二郎带领民工们烧山岩浇冷水，然后再用尖锄啄的啄撬的撬，凿山进度果然快得多了。李冰把凿犁堆的工程交给儿子去负责，自己背上长叉带领民工修筑引水渠去了。待到犁堆被凿通的时候，平原上的网状水渠也都筑好了。李冰发动民力，花了14年的功夫，终于使他的惊世杰作都江堰完美收笔。在都江堰的上面高高悬挂着一座铁索桥，横跨岷江两岸，十分的雄伟壮观，桥名也十分动听，叫做安澜桥。李冰和儿子李二郎站在索桥上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心中无限畅快。时年50的李冰看到脚下清澈的内江水朝着被凿开的犁堆奔涌而去，两边山崖气势摧围，江水奔腾而过，犹如宝瓶倒泻，水声如雷，不禁愉快地说，
7: 蜀人将凿开的犁堆称作宝瓶口，真有创意呀，形象生动，富有诗意。
0: 二郎说，
2: 宝瓶口利用山势作为总进水口，自然天成，实用又浪漫，你的奇思妙想才是天才的创意。当然了，整个都江堰工程都是天才的创意，你朝身后看看，百丈堤、鱼嘴分水堰、金刚堤、飞沙堰、一红道，还有前面的宝瓶口、引水口和人字堤，这都是都江堰的哪一部分不是你的天才杰作？它们配合起来，使内江的江水枯水时水不缺，洪水时水不淹，加上遍布平原的灌溉渠，能使江水永久灌溉着300万亩良田，无旱无涝，年年丰收。如今已来了10万秦人，与蜀人一起努力耕作，已经把蜀地变成千里沃野，被人称作天府之土，成为咱们秦国最大的粮仓了。
7: 哎，你的功劳也不小，别说凿开犁堆该记你头功，但是你发明的马叉在修堰建坝、防洪筑堤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我问你，你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2: 这还要感谢我母亲呢。那天大水冲垮了江堤，我正因堵不住大水犯愁，母亲煮了面条让我吃，我胡乱吃完，就把竹筷往盆里一甩，有3根筷子沾着面条插起，立得稳稳当当，我忽然

0: 开窍，急忙跑到江边，叫人扛来许多杉木，把杉木三根分作一组，用竹篾绑在一起，把杉木下头扯开，绑上横木条，放到江里堵水的地方，连成一串，再用木条在迎水面密密地铺好，又用竹巴铺在前面，倒上黄泥巴，水越冲，泥巴压得越紧，就把江水堵住了。
1: 你的悟性就是好，真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0: 我怎么比得上你呢？我的发明都是雕虫小技，你的构想都富有战略意义。除了修河道的八字真言，遇弯解角，逢正抽筋，如今已经成为河工人人懂得的道理。还有留给修堰民众最精华的六个字，深淘滩，低作堰。我敢说，它将使你成为治河之神。
1: 这六个字，倒真的需要千秋万代传下去。它能使都江堰代代得到正确维护，也能使都江堰造福万代。为什么要深淘滩呢？泥沙淘得干净，水流才不会冲击堤岸堰埂。为什么要堤作堰呢？堤堰才能起到抑洪排沙的作用。这也是我多年治河总结出来的规律呀。
0: 你在江底埋铁，就是为了让后代深淘滩有个尺度，就是淘到铁板那里为止，真是用心良苦呀。
1: 是啊，我还在水中立了三个石人，水枯时不到脚，水盛时不没肩，这是水泽。我已经掌握到岷江水位涨落的大致幅度，可是担心后人没能掌握呢。
2: 李冰修造的都江堰堪称世界水利工程的巅峰之作，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也是中国灿烂水利工程文明的见证。故事讲完了。李冰，战国末期秦国人，今山西运城市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专家。都江堰使秦国有了中国最大的粮仓，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诗赞曰：堤作堰来深淘滩，飞沙分洪法自然，滋养良田300万，天府岁岁庆丰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律漏止行饮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止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的。

0: 有块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13: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14: 我要回家，回到筑罗村去。
13: 你回不去了，筑罗村不再是你家。
14: 那我家在哪里？
13: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14: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13: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14: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13: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12: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15: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2: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15: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2: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14: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2: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1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7: 为时间创造价值，
18: 一路听天下。
19: 没精力看电视，
20: 没人陪看电影，
19: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1: 第五集，文种劝慰他说：这商汤啊，被囚禁在下台监狱，周文王被拘困在里，晋国重耳逃到翟，齐国小白逃到莒，他们并没有气馁，最终都称王称霸。我们今天的困境何尝不是福分呢？
22: 那我该怎么做呢？
21: 范蠡说：
23: 要对吴王谦卑有礼，派人送去厚礼向他求饶，如果他不答应，你就要把自身押给吴王，去做吴王的奴仆。
22: 如果吴王还是不肯答应，那我只能跟他决一死战了。
21: 这吴国的太宰伯嚭十分贪婪，我们可以重金收买他，让他替大王说话。于是越国大夫文种以大量的财宝行贿伯嚭，通过伯嚭向夫差请降。夫差被文种承诺的倾国之财宝和美女所打动，想饶勾践一命，却听到伍子胥奏道：
24: 我们伐越是为先王报仇，不灭越国岂不愧对先王，又如何面对吴国臣民呢？
21: 伯连忙说：越王夫妇愿到吴国为奴，这跟灭国有多大差别呢？留勾践一命，让大禹的宗嗣不绝，不是仁德之事吗？吴王既得到了越国，又得到仁德的美名，有什么不好呢？奉承的言语让人听了舒畅，夫差高兴地说：
25: 勾践是大禹末代子孙，就让他做我的仆役吧。圣人仁德，太宰言之有理，相国你功劳最大，我会厚赏你的。
21: 伍子胥气得脸色发黑，骂伯道：
24: 你留下祸根， 吴国早晚会毁在你手里。
21: 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越王勾践夫妇逃过一死，蓬头垢面，住在阖闾暮色的石屋里，为吴王养马。每次吴王驾车出游，勾践都要牵着马走在车前带路，吴人就指指点点，讥笑勾践说：“
22: 哎呦，你看呐、啊，嘿嘿，这人就是越王啊，脸皮够厚啊，甘愿做大王的马前奴仆。如果是我，一头碰死算了。”
21: 勾践心中痛楚如烈火焚烧，却只是低眉顺眼，低头走路，假装没有听见。勾践当奴仆三年，越国大夫范蠡早晚陪伴服侍勾践夫妇，不是君臣之礼。夫差召范蠡入见，说：“
0: 勾践已成仆役，你还跟着他做什么？只要你愿意弃越归吴，我就赦免你的罪过，让你当官。”
21: 范蠡说：“
23: 亡国之臣不敢言证，我们得罪大王，索性大王饶我们不死，能给大王当奴仆，我已经很满足了，怎敢奢望富贵呢？”
21: 夫差就让他回去继续陪勾践当奴仆，暗中派人去观察越国君臣的举动。听说越王每天负责养马，夫人负责除粪打扫马房，范蠡施柴烧饭，连熏得像枯柴一样，可是白天不见怨恨之色，夜晚不闻愁叹之声。夫差就对伯说：“
0: 越国君臣的志气好像已经消磨尽了，是不是可以放他们回去了？”
22: 伯说：“大王真是圣君呐、啊，有圣人的怜悯之心，如果让勾践回国，他一定会感恩戴德，加倍报答大王啊。”“
0: 那就叫太史选个吉日放他们回国吧。”
21: 谁知伯刚把这个喜讯透露给勾践，伍子胥就怒发冲冠，竟朝伏地起奏：“
22: 启奏大王，阴间不远，旧事不可健忘。从前夏桀抓住成汤而不杀，商纣囚禁文王而不诛，最终导致夏桀被商汤放逐，商纣被周朝所灭。大王如果放走勾践，恐怕像桀纣那样的悲剧就会重演了。”
21: 夫差一听相国伍子胥竟然把他比作桀纣，气得差点吐血，足足病了三个月，但他还是因为伍子胥的劝说而打消了放勾践回国的念头。范蠡对勾践说：“
23: 希望大王能请求去向吴王问安。”
21: 又附在耳边吩咐了勾践一番，勾践含泪点头。伯果然亲自带领勾践去探望夫差。夫差刚解完大便，勾践用手粘了一点粪便，观察一番，放到嘴里去尝，朝吴王磕头说：“
22: 啊，大王的粪便色泽金黄，苦中带酸，贵样很快就要痊愈了。”
21: 夫差大为高兴，说：“
0: 哼，勾践呀，你真是个仁者，竟然肯尝粪便来了解寡人的病情，这事连太子也做不到呀。”
21: 夫差的病果然很快就痊愈了。夫差对伯说：“
0: 三天之内送勾践回国。”
21: 伍子胥得知此事，又去致见，恳求吴王千万不可纵虎归山。吴王哪里听得进去呢？勾践回国以后，念念不忘会稽之耻，对范蠡说：“
22: 我呀，想在会稽山下建造新城，迁都到这里，可以时时告诫自己，勿忘亡国之痛。”
21: 范蠡说：“呀，
23: 好，我会把会稽山规划在大城之内，使新城成为雪耻之城。如果大王能够不忘会稽之耻，时事之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么20年之后，越国必然重新崛起，吴国之仇一定可报了。”
21: 待到范蠡将会稽城建成之后，勾践就把都城从诸暨迁到了会稽，由文种大夫负责治理国政，由范蠡大夫负责治理军务，礼贤下士，关注民生，开始踏上富国强兵之路。勾践一心复仇雪耻，为了砥砺自己的意志，夜晚睡觉不设床铺，而是睡在柴堆上，又把苦胆悬挂在起居室里，天亮起来就先尝尝苦胆，用餐之前也要先尝苦胆。他半夜经常被噩梦惊醒，耳边响着夫差的笑声：“
0: 大禹的末代子孙。”
21: 眼前仿佛看到伟大的先人痛心疾首的脸庞，痛哭之后，他大声告诫自己：“
22: 勾践， 你忘了会稽之耻吗？
16: 为了让国家人口能够迅速增长，为军队培养后备力量，勾践规定啊，青年不能娶老妻，少妇不能嫁老翁，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连同父母都有罪过，要受到责罚。孕妇生产，国家派医生守护，生男的奖励一壶酒一只狗，生女的奖励一壶酒一头猪。如果生育三个孩子，官府负责抚养两个，生育两个孩子呢，官府负责抚养一个。为了发展生产，勾践夫妇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劳动。勾践下田跟农夫一起春种秋收，王后跟民女一起采葛织布，同时呢节约开支，生活简朴，用饭不重味，只穿单色衣。另外越国还送大量的钱财给吴国的大臣，让他们为越王说好话，以麻痹吴王，送巨木给吴王筑姑苏之台，以消耗吴国的国力，送西施给吴王享女色之乐，以消磨夫差的斗志。勾践回国七年之后，感到军事和百姓都很齐心，也都拥戴他，就想找吴国报仇了。大夫冯同进谏说，
23: 我们国家刚刚恢复元气，人民刚刚殷实富裕起来，如果这时训练军队，吴国一定会对我们有戒心，开始防范我们，这样可能又会引发战争，带来灾难。您看那猛禽要袭击猎物，一定要把自己先隐藏起来，我们现在还需要韬光养晦，不能引起吴国警惕。现在吴国跟齐国较劲，跟楚国争锋，我们应该尽量去结交齐国，亲近楚国，讨好吴国。吴王穷兵黩武，狂妄自大，只要

0: 把太仓之谷全部借给越国。文种载着万担粮食回到越国，勾践就把粮食全部用来救济越国的平民，大获民心。到了次年，越国粮食丰收，文种却先将饱满的谷子用热水烫过，再还给吴国。吴王看到那些颗粒特别饱满的谷子，叹息说：“
1: 越王真是讲信用之人，所还谷子比我们借给他的强多了。今年就用这些谷子做粮种，一定会获得大丰收。”
0: 结果那年吴国绝收，全国陷入严重的饥荒之中。范蠡则去请来擅长剑戟的南陵人楚女，擅长弓箭的楚国人陈英，让两位高手分别指导训练越国的剑戟手和弓箭手。越国日夜训练兵卒，刀枪剑戟弓箭无不精良，精兵强将，战斗力极强。越国厉兵秣马，吴王却蒙在鼓中，因为他刚刚跟齐国打了一场大胜仗，志得意满，一心只想与鲁、卫诸国会盟，与晋国争夺中原霸主。那天吴王正准备北上会盟，伍子胥又来强谏，伏在地上流泪说：“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齐国无故伐鲁，以为占有鲁国了，谁知吴国倾全国之兵千里来袭，大败齐师。吴国以为占有齐国了，谁知越王已经整装待发，正准备攻我吴国，屠我吴人，吴国危在旦夕了。豺狼在侧，大王千万不可北上争霸呀！”
0: 吴王勃然大怒，他听说伍子胥去齐国出使时把儿子带到了齐国，托付给鲍叔牙的后人，就是齐国的大夫鲍奚，已经认为伍子胥要背叛吴国了。今天伍子胥又来阻止他北上会盟，分明没安好心啊。他就把鼠漏宝剑扔到伍子胥跟前说：“
1: 你老迈昏聩，已经成为吴国的妖孽，以前寡人看在前王面上不忍心杀你，现在忍无可忍了，不想再看到你了。”
0: 伍子胥握着宝剑泪如泉涌说：“
2: 我死以后，请把我的眼珠挖出挂在东门，我要看阅兵怎样入城。”
0: 说完闻警而亡。夫差听伍子胥临死还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更加愤怒，就叫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羊皮袋子扔到长江里去。越王勾践听说吴王赐死伍子胥，已经领吴军北上争霸去了，马上集合军队，下令说：“
3: 这次要与吴军决一死战，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留下，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留下，有父母无兄弟的独子留下，有病的赐给医药稀饭留下养病，其他士兵准备出发。”
0: 士卒们被越王的仁德所感动，都大声喊道：“
4: 这次扑灭吴国，誓不还乡。”
0: 勾践率领大军沿江而上，攻打吴国。吴国只留太子游守国，国中尽是一些老弱病卒，而越军有范蠡、谢雍等宿将，兵卒都受过严格训练。刚一开打，吴军就大败，太子游身中数箭，自刎而亡。吴王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夺霸主地位，听说越兵伐吴，太子殉国，兵临城下，形势危急，不禁大惊失色。夫差见越军已经进城，只好带着几个亲信逃往阳山，后来在姑苏山拔剑自刎。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威震天下，虽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因为没过多久，韩魏赵分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战国时代了。好了，故事讲完了。勾践，姓司，又称巨剑、直、大禹的后裔，春秋时期越国的国王。最开始啊，越国灭吴国，两年后夫差破越国，勾践入吴为奴，被射回国卧薪尝胆，十年卧薪尝胆，三千人终将灭吴。勾践的故事成为中国人励志的永恒经典。有诗赞曰：“时不重位单色衣，难忘为奴受辱时，卧薪尝胆磨意志，吞吴称霸谱传奇。”
5: 祝罗山下浣纱溪畔，西施姑娘正在浣纱，青山秀水滋养了美丽的西施姑娘，她的倩

0: 影倒映水面，连鱼儿都被迷得晕晕乎乎，沉到溪底下去了。
1: 西子，我来帮你。
0: 东村的小牛跑过来要帮他换纱，西施姑娘脸红了，宛如桃花羞涩出绽。她说：
2: 哼，阿牛哥，你歇着吧，这不是男人干的活儿，小心让人看笑话。我已经洗完了。
0: 说着提起装满白纱的篮子就要回家，小牛连忙帮西施提篮子，两人有说有笑一起走回家去。
1: 西子，我说个笑话给你听。
0: 小牛见到西施总变得活泼饶舌。
1: 我们村那个东施姑娘确实长得有点难看，可她总是想学你的言谈举止，以为学你的样子就可以变得美丽起来。昨天她学着你生病时的样子，眉头皱皱，表情悠悠，手捂心口，站在门前，邻人看到了都吓了一跳。东施怎么了？她是不是病了？样子怪吓人的，都把大门关起来，不敢去看她了。
0: 西施听了眉头皱起来，忧郁地说：
2: 啊，我是因为心口疼，又不是故意装病，他何必学我呀？
1: 你才16岁，有什么病呀？大概是为家里没钱交税发愁吧，哪一家不是这样啊？你就别发愁了。
0: 小牛痴痴地望着西施忧郁的脸，叹息说：
1: 不管你是喜还是忧，不管你是笑还是哭，都是那么美丽，那么楚楚动人。哎，你眉头皱起来就像合欢之时，海棠向晚，特别惹人怜爱，难怪东施想笑贫。
2: 你还有心说笑话，我都快愁死了。家中已没钱买盐，里长还天天上门收税，说是国家要给吴王进贡，连越王都要亲自下田，王后也要亲自采桑，我们小百姓不为国家分忧怎么行呢？
0: 小牛听西施这么一说，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担心地说：
1: 交钱还是小事，听说吴王好色，要越王给他进贡美女，范蠡大佛亲自到乡间寻访美女了。西施，你长得这样迷人，我真替你担心呢。如果你被选上了，那可怎么办呢？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哎，到那时我恐怕会跑去吴国跟吴王拼了。
0: 小牛和西施边走边聊，很快就到家了。西施看到里长从他家里走出来，心里想：
2: 是不是又要交钱了？吴王真可恶，越人的血汗全让他榨干了。
0: 小牛看到西施的父亲站在门口，担心被他看到，连忙把篮子递给西施，转身溜了。
2: 爹，里长来做什么？
0: 西施一见父亲就发问。父女俩一起走到屋里，父亲说：
3: 里长是来送钱的，大王要向吴王进贡美女，你被选上了，明天范蠡大夫要亲自来接你。
0: 西施惊叫起来：
2: 啊！
0: 父亲见西施大惊失色，叹息说：
3: 女儿啊，不是为父狠心，而是国家需要，你就算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吧。
0: 西施这时想的却不是自己。
2: 我走了，阿牛哥一定会很伤心。
0: 西施感到有点心酸，他又想：
2: 范蠡大夫的心真狠，他竟然真的挑选越国女子送给吴王。也许他也是迫不得已，国家比女人重要啊。连父亲都这么想，连我自己都这么想。如果是为了越国百姓，如果是为了越国复兴，我做点牺牲也是值得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

0: 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0: 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前几天一位女性朋友跟我说现在的潮流，她说真的搞不懂现在的小姑娘们迷恋那些韩国欧巴的那种情节，一会儿冒出这个欧巴，一会儿冒出那个欧巴的。后来我说，其实想想20多年之前你作为少女的时候不也迷恋

我这个欧巴那个欧巴吗？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称呼，只是那个时候的欧巴现在可能都老了，而自己变成了少女的妈妈。刚刚这首歌是在1993年的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他应该也是那个时期的很多少女当时迷恋的一个对象了。走偶像的路线，长得很帅又很会耍帅，唱的歌也不错，但是很遗憾的，可能您最熟的现在还能记得的就只剩这一首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少女也有着很多疯狂着迷的欧巴。在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当中，我们看当时的月亮，听当时的欧巴。当然特别要提示的是，男士不能够称另外一位男士欧巴，这个会遭致反感的。在那个时期，你还记得哪些是以偶像作为标签的歌手吗？我们在聊的时候聊起了好多好多非常怀旧的名字，于是我想做一期节目，比方说除了刚才的高林生，还有接下来出场的林依轮，以及王子明、罗中旭、黄格选、井冈山等等等等，非常有时代气息的一些名字和一些歌曲，在这半个小时为你送上。同样是在1993年，由张海宁作词，张全富作曲，林依轮的代表作之一《爱情鸟》。

听到这歌觉得特别的激动。现在我就在我旁边电脑上打开着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虽然说没有声音，但是看到那个画面觉得好亲切啊。在当中林依轮跳着各种

舞，身姿特别的矫健。试想现在的这些歌手，他们即使保养得特别好，看起来还非常的年轻，但是如果再跳一跳当年自己跳过的这一系列舞的话，可能跳完之后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而每一代的少女都有属于自己追过的那一些偶像。现在大家追的可能是那些韩国的欧巴，又或者是这个鲜肉那个鲜肉的，但今天这些歌也许就会让很多目前40左右的朋友，尤其是当时的少女们，会找到青春的痕迹。那个时候也特别特别喜欢这些又会唱歌长得又帅的歌手们。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在听当时的欧巴，这首歌王子明《伤心雨》。

22岁的王子明唱的《伤心雨》，这首歌让王子明红遍了整个中国，也让他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这首歌的作词者叫苏拉，作曲者叫许建强，这两位还合作过另外一首你一定听过的非常熟悉的歌，那就是毛宁的《晚秋》。在当时这歌的 MTV 当中，唱到伤心雨的部分就一定要下雨，王子明说那个时候其实是一辆非常简陋的洒水车。

在一旁撒呀撒的，然后自己还要装作很深情的去表演这样的戏份。那个时候可能我们都喜欢这样简单又直接的方式，唱到雨就一定要刷刷刷天空中下起雨。现在可能在视觉方面有了更高级的方式，但是当你看到那个时候的画面，听到那个时候的声音，还是会感觉特别特别的激动和亲切。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上半场内地歌坛出现过的这些偶像歌手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位，现在他的消息非常非常少，他当年的一个主打标志就是肌肉男，好像总觉得他走哪儿去都会穿着一件背心，然后唱歌的间隙秀一下肌肉，他就是罗中旭。

就算你对罗中旭这个名字感觉已经有点陌生，但是当这歌的副歌响起的时候，那句星光灿烂飞，忘记歌词了，但一定会唱出来的。有些歌就是听太久之后，它的歌词你已经完全没法念出来，没法说出来，但是你可以很自然地唱出来。Nina， 你说90年代是内地的好歌爆发的时代，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中国音乐电视，在东方时空的节目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个小板块是介绍音乐的，那个时候还有好多节目都是特别喜欢看的，比如说综艺大观、意愿风景线、东西南北中等等等等。可能你常会想，当年的这些欧巴们，当年的这些歌手们，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掐指一算，那个时候他们20多岁，现在他们40多，甚至于50多，也到了人生的，可以说接近了下半场的一个开始。所以他们也有了更多的精力在自己的生活方面，又或者是做起了生意，现在不会再有新作出现，但是当这些歌一听到的时候，你就会瞬间回到你还是一个少女或者一个少年的90年代上半场。这半个小时的歌都是来自于90年代上半场内地歌坛当中的偶像型歌手们，他们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内地乐坛的颜值担当。最后这位他是黄格选，这是1993年由陈涛作词、苏月作曲，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这歌就给人感觉特别特别的惨，一出来就想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借钱出钱，这样的场景。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以后如果想分享一首关于五月的歌，这首歌可以说是首选。歌里说，五月的阳光洒下，五月的风吹起，一切沸腾的感情都将沉淀为清澈的空气。五月的阳光洒下，五月的风吹起，便是年轻的故事最潇洒的注脚。你我就像散开在风中飞扬的棉絮，注定要生生世世流浪在天际。什么叫散开在风中飞扬的棉絮呢？以前不太懂，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年春天飘着各种絮，柳絮杨絮，想起句歌词，散开在风中飞扬的棉絮，原来是这个意思。以前我总是解读这几句歌词，但是今年对前面开场这几句特别有感触，只是不相信这样简单的结局，只是怀疑起自己无悔的心情。有一些当年觉得无悔的心情，无悔的选择和判断，后来突然有一天开始有那么一点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当时的选择有一些问题，现在的坚持有一些问题，而这个时候你需要更努力，继续坚定地相信自己。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用音乐的方式问候一下五月。五月在你的字典当中意味着什么呢？有各式各样的花朵，有青春，有不冷不热的天气，也许还有一些专属于你的

常听节目的各位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遇到好歌的时候特别喜欢念歌词，因为我觉得有些歌词简直就像是散文或者诗歌一样的，比如说赵雷写的词就特别有画面感。这首歌叫做《少年锦时》，由赵雷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的歌，唱的也是五月。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来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有些词句好生动，是不是？比如说收音机靠坐在床头，经过那个年代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

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

0: 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打破设备垄断，拉伸产业链条，珠峰机械推动茶产业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已达167家，驻餐点76个。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上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从攻克高端茶机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设备垄断格局，到深耕茶叶精深加工，完善本地茶产业配套，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以装备制造加茶叶生产双向赋能、双向提质，精准补齐我市碾茶抹茶产业链短板弱项，为江山茶科技、茶产业、茶文化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在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研发车间，技术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调试一套新型碾茶蒸汽杀青设备，紧盯设备运行状态，逐项优化核心工艺，助力样机加速落地。本月，这台试制设备将正式出山，与长期垄断市场的日本进口设备展开正面较量。这套设备的问世，瞄准的是国内茶企长期面临的采购之痛。当前，碾茶蒸汽杀青机几乎被日本企业垄断，供货紧张，交货周期长，单套售价高达70万元。让不少想上马碾茶生产线的国内茶企望而却步。2026年上半年，珠峰机械将研发重心对准这一技术壁垒，力求打破采购无门的被动局面。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7: 因为目前日本那边是属于一个促销状态嘛，然后国内呢很多企业想拿不到货，那么等于就是断供了。原来大概要70万左右嘛，一套嘛。那目前如果我们如果弄好的话，大概30万左右一套。
6: 在推进设备国产化的同时，珠峰机械同步落子茶叶精深加工领域。在原有江山绿牡丹茶叶业务基础上，珠峰机械正筹备组建浙江金兰茶叶科技有限公司，主攻碾茶与抹茶生产。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7: 它这一块呢，主要就是做抹茶跟碾茶这一块。那碾茶的话，它这个茶青的吞吐量就比较大，江山这些茶农啊，不需要把这些青叶再送到周边这些地市去卖了，能把他们的这个精力啊、财力啊都省下来很多。
6: 据了解，珠峰机械自有茶园面积400亩，计划与我市多家茶园经营主体合作，收购茶青用于碾茶加工。这一项目采取分步实施策略，先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碾茶生产线，待碾茶产品稳定输出后，2027年下半年再启动抹茶生产线建设，形成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加工链条。在技术攻关方面，珠峰机械联合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优化碾茶加工工艺，提升成品茶品质。金建华坦言，今年上半年用户反馈现有碾茶设备和理想工艺差距较大，烤炉是影响茶叶风味的关键，目前行业普遍采用的金属炉体产出的碾茶香气难达传统水准。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7: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回转到有些传统工艺上的革新啊、创新这一块，所以目前可能就是我们在一直在研发这个

0: 粘炉嘛，怎么样再优化，让它的技术更成熟。
1: 依托耐火砖气炉技术优势，珠峰机械推进砖炉迭代创新，优化炉体材料与内部结构，改善炉温控制与热效率，破解传统砖炉能耗高、效率低等难题，加装数字化温控系统，实现温度、时间精准调节。企业从材料、结构两方面进行改良，让设备兼顾碾茶传统本真风味与工业化量产需求，推动传统制茶工艺现代化落地。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从吃好到乐享，我市的共享食堂正逐步转变为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暖心服务阵地。目前全市常态化运营的共享食堂共167家，驻餐点76个，日均就餐超5000人次，仅去年就餐人数就超173万人次。临近中午，双塔街道县前社区新开张的共享食堂里饭香四溢。居民毛景勇：
2: 像这个食堂呢，我们都盼望了很久了，现在终于开了，味道也很不错，这个价钱也实惠。
1: 县前社区党委副书记何伟奇：
3: 前期我们通过入户走访、民情座谈，收集到大量民意，居民盼望家门口有便民就餐点，为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兼顾老人、双职工家庭的就餐难题，社区推进共享食堂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实惠热乎饭。
1: 走进崭新明亮的共享食堂，原木色桌椅清爽温馨，空间布局疏朗有序。在便民套餐窗口张贴着醒目的价目表，60周岁以上居民2素1荤7元，60周岁以下2素1荤11元。选择便民套餐的居民可从2荤4素中自由搭配。一旁的小碗菜区，菜品较市面上多数餐馆定价要低，也吸引了不少就餐者尝鲜。居民毛香莲：
4: 我多方面多效率，啊，现在提了效率的，跟着那个新鲜。
1: 县前社区共享食堂由社区开设，江山酒社合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这是该公司在城北社区之后承接运营的第二家共享食堂。有了首家共享食堂近一年运营经验的积累，运营团队对老年餐和小碗菜的配比、口味偏好已心中有数。文苑社区居委副主任戴东亮：
5: 二店的场地更大，菜品品类更丰富，兼顾老年人清淡软食、中青年多样小碗菜，兼顾营养均衡与不同口味，扩大了就餐空间，后厨呢也是更加透明化。
1: 在县前社区共享食堂开门迎客之前，我市已有许多共享食堂开展先行探路，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共享食堂便是其中之一。2022年6月开业以来，世新社区共享食堂不仅服务周边居民，还成了不少乡镇老人进城打卡的落脚点。从县前社区的新店亮相到世新社区的常态坚守，全市共享食堂建设高效、运营稳健，落座在共享食堂里的就餐者有人图省事，有人图热闹，有人就图一口热乎饭，每一个朴素的愿望都被一家家开在家门口的共享食堂稳稳拖住。江上台记者戴奕晨、祝宇灿报道。9月8号上午，江山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在衢州第二中专开班，全市70余名退役军人将开启为期10天的系统化适应性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发展的实际需求，紧贴当前就业趋势，设置政策法规、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模块，开设 AI 应用、无人机基础、3D 打印等新兴实操课程，还配套开展人际沟通、面试礼仪等职场赋能课程，全方位提升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与职场竞争力。退役军人张玉：
6: 我比较想学习无人机操控，因为现在无人机操控方面的话，就业范围比较广，然后实用性比较强。
1: 开办当天还举办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申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市益康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揽才，推出生产运维、安全管理等多类适配退役军人的优质岗位，为退役军人本地就业、返乡发展搭建平台。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本地军创园、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

0: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1: 为他们开展适应性培训，是为他们提供将来的一个就业方向，提供技能培训，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0: 江上台记者朱硕磊报道。九月八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1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4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孝慧：
2: 两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嘛，打得非常精彩。
0: 球员朱建军：
3: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0: 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8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两个篮球场同步进行。江昌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四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4: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下，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查他那个进购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主要抽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抽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4: 对于这现场检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当场整改、立即立改。对于一些如果出现抽检不合格以及涉嫌违法经营的行为呢，我们将依法从严查处。闭环处置，坚决防止这些不合格的月饼产品流入市场，流入老百姓的餐桌。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降低这个节前的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覆盖面，同时呢，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持续规范一些节日食品的市场秩序。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块吗？

0: 好吧，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向左，
12: 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收听。从城市风光到乔治亚海峡和海岸山脉的恢宏景致，温哥华几乎每一片球场都镶嵌在壮丽的景色当中。当你置身于如此美丽的美景的时候，你很难全神贯注地去运动。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温哥华的高尔夫球场。这里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场所，足以吸引您融入到运动本身。世界上众多一流的高尔夫球场均落户于温哥华地区，行驶在球道上，享受着温和的海岸气候、葱翠的绿树草木和绝美的风光景致。这里是高尔夫爱好者们的梦寐之地。无论您的技术处于何种水平，在温哥华打高尔夫绝对是一次非凡体验。

前面一开始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Company J 所带出的 Traveling Light。 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前往温哥华，首先我们第一站来到加拿大广场，这里作为温哥华的象征而为人熟知，这也是1986年温哥华万国博览会的加拿大馆。整个建筑呢是以巨型的帐幕来做外墙的，里面有议会中心、码头、商店、酒店以及一间五星级的饭店。此外，全球首座永久性的 IMAX 3D 影院也在这里。它除了上述的功能以外，它还是卑诗省南岸地区的主要邮轮码头，有温哥华前往阿拉斯加的邮轮都从这里出发。大楼顶部有五组由玻璃纤维制成的白帆，这也是温哥华最主要的地标之一。它的设计也与悉尼歌剧院和丹佛国际机场的外部有一点点相似。大楼总共的造价达到了3亿6500万加元。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市中心搭乘直升机仅需要7分钟就可以抵达韦斯特伍德高地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了。这里有一家私人停机坪，这一座锦标赛级球场坐落在温哥华东部的伊格尔山的山坡上。韦斯特伍德高地高尔夫俱乐部设有一座18洞球场和一座9洞的小型高尔夫球场，拥有旖旎山景、深邃峡谷、常绿森林、显著的高差变化和精细缜密的设计。这个俱乐部在服务方面也同样是尽善尽美的，有贴心周到的员工，他们全部身穿着高尔夫的四股裤。它有2家餐厅可以烹制绝味美食，甚至还为高尔夫球车配备了 GPS 全球定位系统。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热爱高球的话，你可以完全在这里度过你的私人假期。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城市当中旅行所能够享受到的特别福利吧。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张悬所带出的《城市》。张悬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的小资，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所以我觉得它也特别适合您的旅行，放松心情，把一切烦恼都抛在脑后。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世界上最伟大的吊桥，全长137米，从100多年前起悬挂在高70米的卡努兰努河谷上。吊桥公园中有60年前印第安人所雕刻且置放在这里的图腾柱，色彩鲜艳，引人注目，造型和色彩都保持得很好。行走在70米高的吊桥上，下面就是卡普兰努河谷，让人心惊肉跳。参天古树，清澈溪流，令人炫目的高度。来到这座吊桥，就可以将北美热带雨林的原始风貌一览无余了。桥不知道在你心中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想在黄品冠的心中，它意味着一份感情的寄托。

在温哥华北部，海岸山脉与太平洋交汇之地，高尔夫爱好者不仅可以体验海上探奇之旅，还可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令人兴奋的球场之一肆意挥杆。这次的旅程从马蹄湾的海滨小镇出发，游览温哥华北部那山峦掩映的峡湾壕湾。我们可以乘坐 8.5 米长的硬性充气艇，欣赏海湾、茂林岛屿、灯塔、海豹以及海鸟。高尔夫球手们就可以在弗里西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上岸了。极具挑战性的弗里西球场坐落在山腰上，久负盛名，是高差变化最大、海景最美的一座球场。尽管每个球洞都扣人心弦，但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球洞当属第14洞。球手必须将球打过一片水域，落在一个深入海中的小小的半岛上。对于高球爱好者来说，这绝对是他们挑战技艺的绝佳场所。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送上的是来自于王菲带出的《假期》，收录在她的《地摊》这张唱片当中。每个人心中的假期有不一样的定义。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子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1: 真不错，
8: 好嘞，
11: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又找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太过分了
1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有一座城，在经历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富有活力，那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起源地魏北克城。这个名称源自于印第安原住民词汇魏北克，意指河川收窄之处，凸显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在法英两国的共同哺育下应运而生。魏北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做我牢记在心，我在百合下出生，在玫瑰下成长。两种花分别代表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到这座传奇之城魏北克，一起展开加拿大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魏北克狂欢节不仅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还是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新奥尔良的世界第三大嘉年华盛会。这个节日的起源在1894年，最初举办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疏解身心、鼓舞精神。而现在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则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民俗、娱乐与美食完美结合，所以这个嘉年华它是不一样的嘉年华，它是有历史的嘉年华和有血的嘉年华。来自许哲佩，雪。

到嘉年华，一定不要错过与头戴小红帽的微笑雪人合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纳。不仅是这场冰雪狂欢节的亲善大使，同时还是活动期间统治魏北克市的执政官。每年冰雪狂欢节结束之后，伯纳就会到北美以及欧亚各地做亲善访问，直到次年一月初才再次回到魏北克。魏北克的冬天冷酷而漫长，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在严寒中寻找欢乐。魏北克冰雪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法兰西的浪漫和英吉利的古朴之中生根发芽，让人在冰雪中张扬到极致，也让魏北克城在寒冬中璀璨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

0: 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 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5: 我是陈芷叶，
6: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5: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6: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5: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6: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

0: 寒土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3: 请问有没有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4: 今天几号了？
3: 10月30啊。
4: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3: 还有2个钟头呀，这么早就收掉了？
4: 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3: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4: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阿叔吧，秋刀鱼要不要？
5: 过期的
4: 不要，你要吧。
3: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

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如果去很多的城市，不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你都有机会在这个城市发现摩天轮，它好像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城市的某种地标的存在。有人在摩天轮上表白，有人在摩天轮上度过自己的生日，有人在摩天轮上简单的俯瞰这个城市。人们好像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摩天轮里面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也凝聚了很多人跟这个城市的情感连接。不管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多久，谢谢你光临。今天晚上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就像是一个城市摩天轮的记忆里，即将要跟你呈现的每一个片段的。

夜阑室很静，时间都被厚重的天鹅绒长帘挡住了。男孩小跑着来到 H 派书架前，整套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果然还在原处。他松了一口气，取下最后一册，把一张写了一行字的纸夹进去，之后将书拿在手里，靠着架子，双眼紧盯大门。Polo 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咯吱咯吱坚硬而干燥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相信一见钟情，而它的确是存在的。第一眼遇见杨子是在什么场合，男孩已经忘了，大概是某教授的一次演讲上，偶尔和杨子的目光相遇，立即像突然听到清晨走动的时针般，天之将明的喜悦伴随着滴滴答答声，好像要渗入血液一样。谁都会做梦，而这正是只有在梦中才看得见的少女。直到上个星期在阅览室又碰见，男孩才觉察出杨子竟然也喜欢看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速度是每天一册，由于书只有一套，不可避免的要被早来的人抢先，因此男孩成了阅览室来的最早的学生，只为

将杨子要看的那册书占下来，待杨子到的时候再瞄准时机放回原处。这样尽管杨子来的并不早，却仍能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今天杨子该读最后一册了。男孩做出一个决定，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想认识你，我会在图书馆门口等你，准备加入书中。为了让杨子对自己有起码的了解，他决定亲手把书交出去。不久，杨子果然出现在阅览室门口，并朝男孩的位置走来，本打算是等杨子找不到书后再突然像蘑菇般冒出的，可一见他，男孩马上将书交了出来，低头似乎说了一句：你的书，便冲出了阅览室。之后的时间对男孩来说犹如掉入了黑洞般，全无止境可言。幸而等到上午的闭馆时间，杨子终于是在门口出现了，可是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男孩下意识地冲上去：请等一等。杨子回头，像被突然从梦中拽醒：打扰了，可是你看到那张纸条吗？杨子微微低头，似乎在谨慎地选词：收到了，不过你并不了解我，我同样也不了解你，所以我想没有交往的必要。话略带歉意，又低了低头，转身继续走。男孩快步上前说：我不顶聪明，想了解某些事物都得花些时间才行，不过只要有时间，我就可以好好的了解你，我可以比谁都了解你，我不会放弃的。杨子微微一笑，又低了低头，一言不发地走到前头去。

室友沐月对男孩摇了摇头，他说盲目的追寻无外乎是等死。深冬的空气透过公寓的窗隙钻入，仿佛在四周打转。沐月将摆在桌上的双手像烤火似的翻动着，我说你这段时间着了魔似的抄那女孩系里的课表，跟她一同上课，给她做弯成幸运符号的甜甜圈也好，抄披头士的歌词也好，人家都无动于衷呢。男孩忽然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他说，但那是内心的一种愿望，似乎告诉我去做吧，我只是听从内心的愿望罢了。他抬了抬头，只是内心还有这种愿望，就要不停地去追寻，这本身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结果倒在其次。两人从此打住，不再言语。过了不久，男孩随手拿起一本书，依然去上杨子系里的课。课程的名字很长且枯燥，大家基本都在瞌睡，男孩却有些兴奋，因为这次挑的位置好，恰好坐在杨子身后，而他尚未发现正因为无聊跟同屋的女孩絮絮低语。他似乎轻轻地叹息说，我这牙痛病不知何时会好呢。女伴说，哎，但是听说除

夕当天，如果有人从远处步行5个小时到你身旁，对你说一声牙齿收下了，一切都会解决的，是吗？牙齿仙女物语上看的，看你信不信了。除夕最终到了，学校早已放了假，路上店铺门口摆着棵2米多高的门松，荞麦面条的香味从4面8方飘入肺腑，穿着各色和服的姑娘们拿着吉祥扇渐渐汇入人流，男孩却一脸愁眉。他原本是想在除夕当天先乘车到不远处的一站，再沿铁路线走回来，连同可能发生的小意外算在内的话，来到杨子每年听钟的那个寺庙恰巧是5个小时。或许对一个人好就是这样吧，甚至是奇谈怪论也会相信。可是火车站根本买不到途经那个小站的票，如果改成其他专列，将会和牙齿仙女所谓的5小时的规定大相径庭。几乎是于绝望之中，男孩想出了一个妙计。除夕的傍晚里，一些人惊奇地发现有个男孩围着体育场不停地绕圈走，偶尔辅以几步小跑，似乎漫无目的，神情却极为严肃。迎春的焰火在他头上的空中不断地升腾，看起来像幅中世纪的油画。牙齿仙女只是规定要走5个小时而已，并不要求怎么走，所以只要在一个地方反复地走个5小时，按要求出现在被祝福的人身边，应该没问题吧。男孩继续走着，还差半个小时，他有些焦急地朝寺庙的大钟旁的古槐走过去。当然那也是早就打听好的，按惯例杨子会站在那儿等待新年的钟声。寺庙里香烟缭绕，人声鼎沸，大家都在等待着午夜10分的108下钟声。据说这是因为佛经里有闻钟声烦恼轻的句子，人们认为每敲一下就会去掉一种烦恼，敲108下意味着清除所有的烦恼。当杨子出现时，男孩冲上去，刚张口要喊那句话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忙抬腕看表，还差半分钟呢。杨子诧异地看着他，他还是没开口，紧张地看表，突然抬起头朝杨子用力地喊，牙齿收下了。询问的表情在杨子的脸上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突然收了回去，显然牙齿仙女的传说被记起来了。他望着男孩，细长的双眼像融入了宝石般闪闪发亮，大概是被知道了。男孩有些沮丧，好像突然被人发现藏在心里的秘密，不过继而又高兴地望着杨子，恢复了平常的语调，说，你的牙齿还疼吗？如果不疼了，为了慰劳，也许能答应和我交往吧。男孩只是想靠这句话消除尴尬，不料杨子却开了口，他仍是一字一句地说，不，如果寺庙的钟响109下，我就答应你。男孩犹如跌落谷底，自古以来除夕之夜寺庙就只敲108下钟，可能真是徒劳吧，不过能与喜欢的女孩一同听新年钟声也算幸运。此时钟声敲响了，四周悄然无声，两人站在槐树下，脸被烛光照得闪烁不定。在第108下钟声敲响时，两人都不禁闭上了双眼，钟声的余韵过去了，男孩正要睁眼，突然又一声钟响响起，人群中躁动着些许诧异，随即就被更加喧哗的相互祝福盖过去了。第109响钟声，男孩睁开眼，杨子平静地站在他的面前，兴许是感动了神灵吧，一定是这样的。男孩揉了揉眼睛，视野里逐渐由模糊到清晰，女孩对他微微一笑。虽然以学生身份结婚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多见，但男孩和杨子在相识的第二年后就结为夫妇了，听从内心美好的愿望而进行的不懈追寻成为男孩日后很多著名作品的主题，无论是挪威的森林的寂寥，亦或五五五当中的跳动。

婴儿祈福，寺庙会在第108响钟声后再敲一响，因此一定会有109响钟声，这是杨子事先就知道了。

村上春树不但是一个会写故事的人，当然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比如我很相信刚刚这个在他的小说段落有过，也在他的译文当中流传过的桥段，我们可以叫做牙齿受到了，也可以叫做第109声钟响，就是他的真实的经历。青春的时代经历过这些青春的细节，后来在他的作品当中仍然保持着那样纯净的爱跟美的画面或者是内容，我想其中一定有某种关联，如果他心里不信的话，他恐怕也写不出来那样的故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会继续听听另一个故事，在城市的摩天轮当中可能发生的故事很不一样，有一些是很温暖的，有一些是很悲惨的，有一些是痛苦的，有一些是幸福的，但是就是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命运，呈现了这些故事的多样性，这种生命的层次多态，反而让你觉得你身处的这个城市是很有趣的。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雾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7: 美丽时光，
6: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你好，我是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唱尽游子乡愁的音乐，借我一片月，缝补着乡愁的苦，也让飘荡的心有了归宿。他乡的灯火虽然千万处，不及故乡的一盏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一飞《就一片月》，缝补着乡愁的苦，别有韵味，唱出了远在他乡的孤独，还有清朗，也唱着对故乡的眷恋、思念，以及浓浓的想要回家的乡愁。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陈小虎的声音。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小虎的声音。关于陈小虎，有人是从兰州的故事开始知道他的，也有人说他是关于陈氏民谣，而那份活力之外，是在他的声音当中透着一股城市的从容。刚刚的歌名叫做回答，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1: 有门窗让人绝望，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6: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7: 安然自得。
16: 低音律动的妩媚，
15: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8: 是谁在敲打我窗，
16: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在今天节目的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微醺卡带微醺版的致命情。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微醺打带的《致命情人》微醺版，这是来自方十二的作词，并且来自方十二自己的演唱。整首音乐带着慵懒又迷惑的情调，爱情感浓厚，唱着主人翁的爱情，也会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沉醉其中。入夜我们谈恋爱，
1: 在最好的时候终止一切。

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真正的缘分。所谓正缘的征兆，其实不是神秘的预兆，而是一份非常健康自然的关系。刚的音乐也希望你听到那份藏不住的那份遇见的心动。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刚我们听到的是 Steve Harding Lars，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是不是给你一个舒适的下午呢？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张清新。人生就像是蒲公英，看似自由，有时候却身不由己。既然躲不掉拦不住，那就换一种态度去生活，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看淡所有的不如意，也放下所有的不顺心。当你换一种心态的时候，日子可能就变得清凉了。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曾经。
6: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一颗很热情的心，一双很好奇的眼睛，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还有一种很自由的心情。这样你就能够离开熟悉的地方，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磁场，你会被新的东西吸引，你会有新的灵感和新的思想，你会客观地发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7: 跟你分享一首歌曲，重新来听或者是来分享的某一种理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孤独》。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孤独》，来自莫文蔚。里面其实有很特别的一些唱法，跟过去我们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呢，有一些区别。孤独到底是不是完美的？我相信不同的人，他的角度，然后结论都不一样。但是一个能够把孤独变到完美生活一部分的人，一定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对生活也有足够掌握能力的。反而有的时候，我觉得孤独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很多事情的答案。比如说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想要跟你来分享冯唐的这一段。
1: 冯唐，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0: 作者冯唐，诗人、作家、医生、商人、不去无爱好者。30岁后，什么时候退休？

0: 会对社会内心不安。小学、中学义务教育12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8年，美国 MBA 教育2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2014年春夏之交，受协和的邀请，去协和医院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20岁的师弟师妹们讲协和传统。我使劲想，协和8年的大学教育，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10件东西。
1: 第一，系统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
0: 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6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的一样多，学了2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我第一次知道了鲍鱼的学名叫做石决明，石头、明块、决断。学了一门被子植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扫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我们去北大之前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1年，当时我们学了如何带领一个10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3种枪支等等。进军校的时候，我身高1米80，体重108斤，出来的时候身高没变，体重150斤。如果没有军训，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军校期间，我看了11本英文原文的小说，包括一本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现在回想起军训、北大、基础临床，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学这些东西有用吗？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人类，了解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人或如草木，人可以甚至应该偶尔禽兽。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都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第三点用途是知道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汪静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燕园里面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1: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务真的态度。
0: 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稀释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 SARS， 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消失，也不确知明年会不会再出现。其次，面对这么多的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再次，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假数据。我现在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枉美。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妇科大夫曾经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我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0: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
1: 学医很苦，原来有个协和老教授说，原来的协和校训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解放新社会了，校训只剩下前半句，吃得苦中苦。我做医学院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七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七点之后才到。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七八楼，住宿在六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四点半开，从五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四十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十二点之前睡过。
0: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
1: 最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我们去鼓劲儿。我问，颅底十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大夫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是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0: 第五，热爱实操。
1: 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叩、听。书本永远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0: 第六，追求第一。
1: 协和在东单三条方圆这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200多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的。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0: 第七，项目管理。
1: 协和八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跟四个同学一块儿，和植物学的汪静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辈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五人漫游20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0: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1: 当时协和一间宿舍10平米，放三张上下铺的床，住六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班30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0: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
1: 大学期间20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女人是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
0: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
1: 协和八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个废话，但是很少人在盛年意识到这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个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总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人不要买自己用不上的房子，不必挣自己花不了的钱。像协和很多老教授一样，早上在医院食堂吃碗馄饨，上午救救人，下午泡泡图书馆，也很好，甚至更好。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要常常念到冯唐说的九字真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今日关注，浙江出10招呵护中小企业创新生态，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7: 地产新政发布，杭州楼市出现新变化，有新盘上调备案价，二手房成交回暖。
8: 浙江滨海文旅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串珠成链，成为游客的诗和远方。
7: 暑气渐退，杭州第一朵桂花悄然开放。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当下，浙江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跻身智能赛道上，中小企业是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从活下来到奔向技术转化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的呵护至关重要。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9: ChatGPT 时刻是指2022年底 ChatGPT 上线后5天破百万用户、2个月破亿的现象级爆发。在具身智能领域，这一时刻意味着机器人能够不依赖预设程序，在陌生环境中自主完成绝大多数任务，从而迎来产业爆发的临界点。杭州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市具身智能行业企业有840多家，其中5年以内成立的企业占比接近一半，约13%的企业是过去一年新成立的初创企业。杭州星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这条赛道上的新生儿。实验室里一组机械臂正在进行算法调试，输入程序后，机械手抓取不同形状的物料。创始人杜成斌说，
10: 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说做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基座模型，然后细分一点的话，就是包含从数据采集到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以及到视觉模型的一些研发。
9: 公司去年5月成立，落地滨江区后，当地在房租补贴、人才补助、创业启动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公司扎下根，团队就能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去。今年8月，星眼智能迎来了技术突破，公司发布的首个具身智能模型 Stella VLA 在 VLA Arena 榜单泛化性赛道上登顶国内模型第一名。为了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公司创办1年多来，杜成斌不断带着团队跑省市各类比赛，并拿下了首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人形机器人赛道1等奖、2025 High Tech 全球青年创业大赛优胜奖等荣誉。
10: 然后我们需要跟无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要保持一个交流，验证我们这个想法是否是值得一做的。通过借助比赛这个平台去宣传，为后续的创业打下一定的知名度吧。
9: 最新数据显示，浙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月度分别增长 20.3%、 20.3%、 14%。新兴产业的高增速意味着海量的真实生产场景能为大模型的研发与成长补齐数据这块短板，早日实现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真机验证全闭环链路。成立于2023年的杭州齐心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瞄准的是自动化场景中工业机器人效率无法达到设计产能的痛点。公司创始人陈东说，他们的研发与汽车制造深度绑定，看重的正是浙江在整车和零部件生产上厚实的家底。
11: 获取全量的工业机器人生产过程的时序数据，这些数据出来以后供 AI 可以学习，再训练出这些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形成矩阵智能的决策大脑，通过我们的软硬件技术上线，可以帮它的产能提升5%到15%。这样的企业已经拿到非常明确的合同，整个这家汽车公司的框架合同。
9: 陈东坦言，作为初创企业，面对的门槛也是显而易见的。
11: 所以我们去跟大客户合作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一个第三方公司开放我们的工艺流程，但是如果不开放这样的场景给我，新的技术就没法植入。
9: 未来越来越多的真实场景将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开放。今年举办的首届巨深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上，浙江官宣到2028年计划开放场景机会1200个。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计划累计培育100亿以上企业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0家。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浙江会为项目孵化、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服务。
12: 未来产业的这个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资源和高端人才的竞争，把全球的好技术、好项目、好团队引到浙江来，落到产业里面。
9: 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从技术优势到迎来公司成长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至关重要。
13: 创新生态呢，就决定了你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做反馈，然后你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制度基础和这个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你的一个速度。
7: 国家三部委房地产新政发布以来，杭州楼市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新盘上调备案价，部分板块二手房成交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4: 新政发布后，杭州新房市场率先反应。上周五，余杭区的保利天意领出了一张预售证，价推的14幢新房备案价约3.65万元每平方米，单价比上一次涨了1000元左右。保利天意也成为新政后杭州首个上调备案价的新盘。同板块的建发招商元旭也传出跟涨信息，新楼栋将每套涨价40至50万元，并以

0: 上报审批。近期价推的临平云望陈九里也涨价了。置业顾问韩女士说，
1: 之前的话我们是700万嘛，那现在的话我们是800万左右，前期价格会定得比较低，到了后期知名度打出去了，它会往上升。
0: 这波寒涨并非杭州独有。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房地产新政，推动商品房销售由预售为主向现房销售为主转变，预售门槛大幅提高，资金监管更严。随着新政的发布，成都、南京、广州等多个热点城市售楼处率先反映收回折扣，全线调价。一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楼盘调价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2: 它首先是在释放了信号，核心区域呢不是想卖卖卖，而是想尽快的锁定客户。其次呢，这个也是以涨促销的心理战，政策转换期收回优惠，上调报价，制造呢再不买又要贵了这样一个紧迫感。这个背后也隐藏着现房销售下的成本焦虑。
0: 成本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华创证券测算，以杭州一个货值20亿元的项目为例，原有预售制度下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3.2%，实行现房销售后降至4.8%。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朱飞雅说，
3: 行业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财务成本也增加了，中小房企融资更难，拿地更谨慎了。
0: 新房调价的同时，新政影响也波及到二手房市场。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杭州二手房下定量达到344套，创下7月以来周峰值。钱江新城二期表现尤为抢眼。德佑七江蓝苑轩店经理张翔坦言，几天卖了8月份整整一个月的量。
4: 无论是咨询量、带看量还是成交量都在往上走。现在政策窗口期一来，原本还在观望的改善客户开始集中入场，换房的节奏明显加快。
0: 不过在杭州房产经纪人汪经理看来，个别板块的活跃并不代表整体。目前杭州二手房市场最明显的特征仍然是以价换量，
5: 这种新房供给量少的稀缺一点的板块可能会好一点，大部分都一样。关键点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增量，购房者的信心能不能有。
6: 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今天联合开运集团、北京航标时代等国内专业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全国首创的商业航天卫星保险生态圈，将保险保障从卫星发射环节延伸到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助力商业航天这一未来产业发展。过去卫星在轨运行的风险大多要航天企业自行承担，成为行业发展的堵点。这次浙江金融机构牵头发起多方协同模式，破解在轨风险评估难题，推动保险机构实现敢保能保，为航天企业卸下风险包袱。
7: 金华创新推行社邮融合模式，社区网络和邮政网点手拉手，将健康关怀、政务代办等服务直接打包送到居民楼下。请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8: 在金华开发区金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社区和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联合打造的社邮融合便民服务站里，不少居民正在体验艾灸理疗、血糖血压测量等健康服务。刚做完理疗的居民徐秀全说，
9: 反正微信群里有，我们有时间就过来，服务很好，很周到。
8: 居民享受的这份便利离不开一群特殊的邻居。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距离金益社区直线距离仅300米。今年6月以来，金华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邮政金华市分公司推动社区治理网格与邮政服务网点深度融合，开展社邮融合试点工作。现代城支局与金益社区成为首批结对成员，网点8名工作人员与社区8名网格员建立紧密联系，以网格协理员身份常态化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金益社区党委副书记贾航新说，
10: 他们在送信送快递上门的时候，顺便帮我们社区搜集那个居民的诉求，发现小区的隐患呢，也会及时与我们沟通，当社区呢也分担了不少的工作。
8: 针对老旧小区独居、高龄、行动不便老年人多的特点，现代城支局结合邮政网点可以代办205项政务服务的优势，将服务端口前移。支局负责人王伟杰说，
11: 像有些居民的话，他不方便出门，那我们约定好时间过去，在那个小区里面给他们做服务或者上门做服务。有些的话，比如年纪大的，他们比如说拿东西啊或订东西的话不方便，那我们快递员的话是可以直接联系好给他送过去。

0: 金华开发区社会治理部协同流转科科长徐桂林表示，这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次双向奔赴。
1: 我们整合了邮政的人力、网点和服务资源，将205项政务代办、普惠金融、文化宣传等延伸到了小区，达到政企优势互补，丰富了我们社区服务供给。下一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呢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融合服务。
0: 据统计，目前社邮融合已在金华市区6个社区试点，6个邮政支局，60多名邮政员工已累计上报隐患线索340多条，协助开展便民服务和反诈宣传130多场，服务居民超过1.2万人次。
2: 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串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报道。
3: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顺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4: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3: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顺思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顺思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5: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3: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6: 3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1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有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塘风，还是非常舒服。
3: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7: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他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3: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1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与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10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成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与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8: 游客来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9: 这个周末，杭州湖滨商圈炮火马特印77旗舰店开业，人气火爆。杭州消费正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情绪，手电经济与 IP 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上午10点半，杭州湖滨商圈龙翔桥地铁站 C 出口处排起了长队。泡泡玛特印77旗舰店开业第二天，仍旧人气爆棚。这家面积超1000平方米的门店，既是浙江首家泡泡玛特旗舰店，也是品牌目前在国内面积最大的线下门店。相较于开业首日动辄排队40-50分钟，周日消费者进店速度快了不少，排队10几分钟即可进店。记者发现，有不少消费者是前一天晚上刚看完演唱会，第二天特意来店里打卡的年轻人。来自湖北宜昌的白女士和朋友在杭州停留3天2晚，买完手办就要立刻赶往火车站。
10: 来看演唱会的。
11: 那原来这一站是有预设要来的吗？
10: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它是开业了，就是刚好碰上了，所以就一定要来。
3: 苏州的小叶母女也是看完演唱会后过来， 准备在附近餐厅吃完中饭后去赶火车。
12: 正好来看演唱会，正好看到他开业，所以过来看了一下。买的 Dimo 的盲盒的糖胶的挂件，然后还有两个小的新星人的小夜灯挂件。
3: 除了演唱会带来的顺路打卡，更多的是一些周边城市的消费者跨城而来到店即买。泡泡玛特旗舰店成为杭州一日游新的目的地。
13: 我从上海过来的。
14: 早上过来吗？
13: 对。
14: 里面都有吗？产品
13: 有
10: 通乡
14: 是早上直接过来？
10: 对，顺便过来逛一下。
14: 购物环境啊这些呢？
10: 很好的，工作人员都很好。
3: 如今湖滨商圈正成为杭州动漫 IP 浓度最高的区域，从万代、Chikawa等头部品牌相继落地，到工联 CC、 湖滨八八转型为 Z 世代打卡地标，潮玩经济与 IP 经济的生态已经成型。随着泡泡玛特旗舰店入驻，湖滨商圈正以动漫 IP 为支点，完成传统零售向沉浸式情绪消费的转型。杭州市上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小鱼表示，
15: 这个项目的落地是杭州上城区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为扎手，打造手电经济创新消费场景，推进商圈迭代升级的实践成果。手电落地只是起点，我们要以单店撬动产业集聚，推动品牌区域总部及上下游配套业态落地，推动全域发展，让商圈手电带来的瞬时流量加速转化为长效稳定的消费增量。
2: 暑期渐退，秋意增加，杭州四季青的秋装生意火热，甚至冬装已经开始预定了。那今年秋冬流行什么女装呢？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16: 心灵你好。
2: 今天听说你已经去市场转了一圈啊，什么秋装最受欢迎啊？
16: 是的，那今天上午我去四季青逛了一圈，那秋装已经是每家档口的主流了。那不同于夏装的这种清新明媚的色系啊，现在档口一眼望去都是更为沉稳的暗色系，那秋天的这种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那我走访了几家女装店铺呢，他们告诉我，其实七月底八月初四季青的商户们就开始上秋装了。那之前呢都是北方的顾客订货多，那现在呢正是南北方客户拿现货的时候。一家女装店的店长楚楚就和我说啊，他们家一天要卖好几千件秋装，那门口呢我也是看见堆满了要出货的这种白色大包裹。而且我发现今年的流行色也很有意思，一个新词啊叫榉木色，我还停留在秋冬的美拉德色系啊，现在又有新颜色了。那榉木色呢我观察了一下，就是灰色调、黄色调偏绿一点，那比以往秋冬的这种黑色、棕色更加明亮一点点。而且呢今年呢也很流行红棕色。那款式方面呢，现在开衫是秋装里面走货最好的，那初秋呢可以当外套，深秋呢当内搭，而且简约原创但有一点小设计的这种款式呢是最受欢迎的。
2: 我们听说现在有些档口啊冬装都已经开始上新了，你有什么发现吗？
16: 是的，有些店铺已经开始冬装订货了。那在一家女装店里面，我看见了皮毛一体的冬装厚外套已经摆出来了。那销售员呢，都穿着这个冬装在拍宣发的短视频。那销售员小小和我说呢，皮毛两穿的这种冬装呢，订货量非常好，已经订货两三万件了。那当下年轻人呢，很喜欢这种两穿的衣服，正面呢是皮衣，翻过来呢又是有毛流感的衣服，那有设计感又有性价比。那也有档口呢，我也看到了是抢先上新的这个羽绒服，而且上架的都是这种薄款的羽绒服，主要的也是呢北方顾客的预定为主。那我观察呢，像苔藓绿啊、米色啊、咖色啊，仍然是当下的主流颜色。那羽绒服呢，羽绒服和一些冬装呢，大规模上市呢，要预计要到十月份。
2: 好的，感谢梦玲。
9: 我们再来关注秋天的另一个标志性的食物，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了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了科技加速度。来听报道。
17: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速速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祥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13: 推动振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7: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口

0: 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三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1: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以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一个小时来得个快。
0: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2: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0: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蒲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蒲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蒲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3: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哦。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掉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
4: 最近我省暑气渐退，早晚有了些许凉意，杭州第一朵桂花也已经悄然开放，这是要入秋了吗？接下来天气怎么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5: 上午9点，记者来到杭州少儿公园，微风中已伴随一些凉意，公园内有一株明星桂，可以说是杭城每年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记者上前仔细观察，这株明星桂枝头满是花芽，却不见盛开的桂花。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拿出照片对记者说，其实早在上个月18号，这株明星桂就已开出杭州今年第一朵桂花，比往年提前了1个月，当时台风影响刚过，雨水充沛，气温下降。
6: 前面开的那7-8朵相对位置比较隐蔽，预估是因为它是处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状态，桂花一朵花期在1周左右，那么那几朵一起开也就只有1周。
5: 为什么后续大部队没有跟上？洪佳认为还是温度的原因。桂花喜欢早晚微凉、中午微热、空气湿度较大的环境。目前杭城大部分的桂花处于萌发期，如果后续气温再凉快一点，昼夜温差再大一点，很快就会迎来满城桂花香了。
6: 现在是这种有点两头尖尖中间胖胖的，要等到它长成圆圆的样子它才会开，等到它圆柱之后呢，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眼，这个叫香眼期，它是可以有香味了。
5: 气象学上，入秋的标准是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常年来看，浙江由北向南次第入秋，湖州、嘉兴9月底最先入秋，杭州常年平均入秋时间在10月3号，浙南温州最晚一般要等到10月中旬。这几天我省虽早晚凉意显现，但还没有满足入秋气温条件，仍处于夏秋转换阶段。省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我省气温整体平稳，大部最高气温28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体感舒适。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顺利闭幕。据了解，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会期5天，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签订6项合作协议。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119项。商务部等机构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服务贸易与合作报告等权威报告。截至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
8: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等部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伊朗总统 佩泽西奇扬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8: 纳斯达克交易所指出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权重本月晚些时候预计将会从约 1.28% 升至约 2.82%。 华尔街预计这一变化将促使追踪该基准指数的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新增数十亿美元的买入规模。
4: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敏，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

0: 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

0: 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 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

0: 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2: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3: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4: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6: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5: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7: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5: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7: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5: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4: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8: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7: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5: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王浩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周二，市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周三，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周四，洪栋、黄晓斌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周五，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举行。周六，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4号，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振峰、陈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1+3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不少新打法、新亮点。王浩强调，当前山区海岛县发展正处于承压奋进、进阶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处于聚能蓄势、突围发展的

给予其。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调研了柯城区九华乡灵旧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曲江区诗画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常山县社会福利院、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浙江爱家食品有限公司、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山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打造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中的创新做法和成效。衢州市领导高毅、徐张燕、杜新玲、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洪栋、何世根、江淑芬、郑辉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三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薛青松等参加。连日来，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表达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感谢他们为人才培育和推动江山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洪栋、程家华、郑水根、徐东升、王展、何正芳一行前往江山实验小学、江山二中、江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走访中，洪栋一行实地了解校园风貌、教学设施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倾听教师代表对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洪栋指出，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学习。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做好校园安全保障等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为大家安心从教。

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黄晓斌、毛湘水、毛正彩、毛淑峰、沈燕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城东实验学校、江东科技幼儿园，并登门看望省红主讲教师王景海，向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所学校，黄晓斌都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配置、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为江山教育事业发展挥洒汗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江山教育事业再创佳绩。汪胜、张志军、江淑芬、毛慧晶一行前往城南中学、开发区小学、建盛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柴贤德。每到一处，汪胜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希望广大教师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深耕教坛、潜心育人，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他表示，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季根寿、刘诗刚、郑贤文、郑辉、刘芳华一行前往实验高中、文溪学校、城关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王昭霞，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仔细询问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教师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并勉励广大教师牢记育人使命，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为我市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何志根、毛正彩、黄毅、江英一行先后前往锦绣中学、晚瑶小学、东辰幼儿园，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何志根还深入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培育时代新人。9月11号上午，2026年浙江省实练百场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俊峰、省经信厅副厅长詹家祥、衢州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朱素芳、浙江省财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贺晨帆、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夏长奇、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刘杰、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徐明峰出席活动。我市领导洪栋、黄晓斌、季根寿、郑水根、徐东升、苏清华、郑辉参加。周俊峰在致辞中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他表示，江山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优秀代表，在智能电器、输配电设备等领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詹家祥围绕固态变压器赛道发展做了解读。市委书记洪栋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江山输配电产业的发展情况。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山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三年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和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现场还就江山输配电产业做了推介，并进行了校企产研合作签约、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现场还发布了江山输配电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指南和江山输配电产品海外品牌建设和保护指南。9月8号上午，江山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在衢州第二中专开班，全市70余名退役军人将开启为期10天的系统化适应性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发展的实际需求，紧贴当前就业趋势，设置政策法规、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模块，开设 AI 应用、无人机基础、3D 打印等新兴实操课程，还配套开展人际沟通、面试礼仪等职场赋能课程，全方位提升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与职场竞争力。开办当天还举办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申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市

0: 益康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揽才，推出生产运维、安全管理等多类适配退役军人的优质岗位，为退役军人本地就业、返乡发展搭建平台。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本地军创园、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
2: 城市因

0: 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

0: 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我市两家零工市场入选省级名单；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江山村语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以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4: 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0: 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5: 因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0: 买家徐水红：
6: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

0: 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
1: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
2: 聚焦三农。
1: 高温天气下，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7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0%。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7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1.28亩，总建筑面积1.8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13层高层住宅楼及配套附属用房。该安置小区规划科学，配套完善，1层设计地下车库，局部夹层规划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同步建设雨污管网、小区绿化、道路铺装等。安置房有79、99、119、139平方米等4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居住需求。2栋住宅楼采用2梯4户布局，除1楼架空层外，共可提供安置住宅96套。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是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3: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饰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紧盯建设进度，全力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安置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5: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4: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5: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4: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4: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5: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4: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5: 这样就可以了吗？
4: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 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5: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江山村渔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
2: 乡村采风，
1: 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5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5场3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6个项目。宛窑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0: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积极报名。
1: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窑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6: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1: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7: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参与，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2: FM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5: 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4: 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静静等候。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8: 今天是他8年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8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4: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9: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吃个一大桌他喜欢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4: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寿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10: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完学看能不能再25。
4: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11: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 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

0: 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7: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

0: 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佛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6: 啊，请问有没有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7: 今天几号了？
6: 10月30啊。
7: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6: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7: 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6: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7: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6: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8: 阿叔，秋刀鱼要不要？
9: 过期的不要，你要吧。
6: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号是我生日。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三十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如果去很多的城市，不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你都有机会在这个城市发现摩天轮，好像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城市的某种地标的存在。有人在摩天轮上表白，有人在摩天轮上度过自己的生日，有人在摩天轮上简单的俯瞰这个城市。人们好像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摩天轮里面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也凝聚了很多人跟这个城市的情感连接。不管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多久，谢谢你光临。今天晚上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就像是一个城市摩天轮的记忆里即将要跟你呈现的每一个片段的小永远。

夜阑室很近，时间都被厚重的天鹅绒长帘挡住了。男孩小跑着来到 H 派书架前，整套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果然还在原处。他松了一口气，取下最后一册，把一张写了一行字的纸夹进去，之后将书拿在手里，靠着架子，双眼紧盯大门。Polo 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咯吱咯吱坚硬而干燥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相信一见钟情，而它的确是存在的。第一眼遇见杨子是在什么场合，男孩已经忘了，大概是某教授的一次演讲上，偶尔和杨子的目光相遇，立即像突然听到清晨走动的时针般，天之将明的喜悦伴随着滴滴答答声，好像要渗入血液一样。谁都会做梦，而这正是只有在梦中才看得见的少女。直到上个星期在阅览室又碰见，男孩才觉察出杨子竟然也喜欢看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速度是每天一册，由于书只有一套，不可避免的要被早来的人抢先，因此男孩成了阅览室来的最早的学生，只为将杨子要看的那册书占下来，待杨子到的时候再瞄准时机放回原处。这样尽管杨子来的并不早，却仍能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今天杨子该读最后一册了，男孩做出一个决定，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想认识你，我会在图书馆门口等你，准备加入书中。为了让杨子对自己有起码的了解，他决定亲手把书交出去。不久，杨子果然出现在阅览室门口，并朝男孩的位置走来，本打算是等杨子找不到书后再突然像蘑菇般冒出的，可一见他，男孩马上将书交了出来，低头似乎说了一句你的书，便冲出了阅览室。之后的时间对男孩来说犹如掉入了黑洞般全无止境可言。幸而等到上午的闭馆时间，杨子终于是在门口出现了，可是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男孩下意识地冲上去，请等一等。杨子回头，像被突然从梦中拽醒，打扰了，可是你看到那张纸条吗？杨子微微低头，似乎在谨慎地选词。收到了，不过你并不了解我，我同样也不了解你，所以我想没有交往的必要。话略带歉意，又低了低头，转身继续走。男孩快步上前说，我不顶聪明，想了解某些事物都得花些时间才行，不过只要有时间，我就可以好好的了解你，我可以比谁都了解你，我不会放弃的。杨子微微一笑，又低了低头，一言不发地走到前头去。

佐木月对男孩摇了摇头，他说盲目的追寻无外乎是等死。深冬的空气透过公寓的窗隙钻入，仿佛在四周打转。木月将摆在桌上的双手像烤火似的翻动着，我说你这段时间着了魔似的抄那女孩系里的课表，跟她一同上课，给她做弯成幸运符号的甜甜圈也好，抄披头士的歌词也好，人家都无动于衷呢。男孩忽然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他说但那是内心的一种愿望，似乎告诉我去做吧，我只是听从内心的愿望罢了。他抬了抬头，只是内心还有这种愿望，就要不停地去追寻，这本身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结果倒在其次。两人从此打住，不再言语。过了不久，男孩随手拿起一本书，依然去上杨子系里的课。课程的名字很长且枯燥，大家基本都在瞌睡，男孩却有些兴奋，因为这次挑的位置好，恰好坐在杨子身后，而他尚未发现，正因为无聊跟同屋的女孩絮絮低语。他似乎轻轻地叹息说，我这牙痛病不知何时会好呢。女伴说，哎，但是听说除夕当天如果有人从远处步行5个小时到你身旁，对你说一声牙齿收下了，一切都会解决的，是吗？牙齿仙女物语上看的，看你信不信了。除夕最终到了，学校早已放了假，路上店铺门口摆着棵2米多高的门松，荞麦面条的香味从4面8方飘入肺腑，穿着各色和服的姑娘们拿着吉祥扇渐渐汇入人流。男孩却一脸愁眉，他原本是想在除夕当天先乘车到不远处的一站，再沿铁路线走回来，连同可能发生的小意外算在内的话，来到杨子每年听钟的那个寺庙恰巧是5个小时。或许对一个人好就是这样吧，甚至是奇谈怪论也会相信，可是火车站根本买不到途经那个小站的票，如果改成其他专列，将会和牙齿仙女所谓的5小时的规定大相径庭。几乎是于绝望之中，男孩想出了一个妙计。除夕的傍晚里，一些人惊奇地发现有个男孩围着体育场不停地绕圈走，偶尔扶一几步小跑，似乎漫无目的，神情却极为严肃。迎春的焰火在他头上的空中不断地升腾，看起来像幅中世纪的油画。牙齿仙女只是规定要走5个小时而已，并不要求怎么走，所以只要在一个地方反复地走过5小时，按要求出现在被祝福的人身边，应该没问题吧。男孩继续走着，还差半个小时，他有些焦急地朝寺庙的大钟旁的古槐走过去。当然那也是早就打听好的，按惯例杨子会站在那儿等待新年的钟声。寺庙里香烟缭绕，人声鼎沸，大家都在等待着午夜10分的108下钟声。据说这是因为佛经里有闻钟声烦恼轻的句子，人们认为每敲一下就会去掉一种烦恼，敲108下意味着清除所有的烦恼。当杨子出现时，男孩冲上去，刚张口要喊那句话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忙抬腕看表，还差半分钟呢。杨子诧异地看着他，他还是没开口，紧张地看表，突然抬起头朝杨子用力地喊，牙齿收下了。询问的表情在杨子的脸上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突然收了回去。显然牙齿仙女的传说被记起来了。他望着男孩，细长的双眼像融入了宝石般闪闪发亮。大概是被知道了，男孩有些沮丧，好像突然被人发现藏在心里的秘密，不过继而又高兴地望着杨子，恢复了平常的语调，说你的牙齿还疼吗？如果不疼了，为了慰劳，也许能答应和我交往吧。男孩只是想靠这句话消除尴尬，不料杨子却开了口，他仍是一字一句地说，不，如果
寺庙的钟响109下，我就答应你。男孩犹如跌落谷底，自古以来除夕之夜寺庙就只敲108下钟，可能真是徒劳吧。不过能与喜欢的女孩一同听新年钟声也算幸运。此时钟声敲响了，四周悄然无声，两人站在槐树下，脸被烛光照得闪烁不定。在第108下钟声敲响时，两人都不禁闭上了双眼。钟声的余韵过去了，男孩正要睁眼，突然又一声钟响响起，人群中躁动着些许诧异，随即就被更加喧哗的相互祝福盖过去了。第109响钟声，男孩睁开眼，杨子平静地站在他的面前。兴许是感动了神灵吧，一定是这样的。男孩揉了揉眼睛，视野里逐渐由模糊到清晰，女孩对他微微一笑。虽然以学生身份结婚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多见，但男孩和杨子在相识的第二年后就结为夫妇了。听从内心美好的愿望而进行的不懈追寻，成为男孩

日后很多著名作品的主题，无论是挪威的森林的寂寥，亦或五五五当中的跳动，无论是《且听风吟》里的平时，还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宁静，主人公都在人生之路上不断追索追寻后失落复又追寻，是个即使失望到底也要追寻的家伙，始终执着于纯洁质朴的美与人性。每个午夜梦回，他都会感谢那上天赐予的第109响钟声。其实在那个古老的除夕之夜，从奶奶口中杨子得知，为了给附近新降生的婴儿祈福，寺庙会在第108响钟声后再敲一响，因此一定会有109响钟声，这是杨子事先就知道了的。

村上春树不但是一个会写故事的人，当然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比如我很相信刚刚这个在他的小说段落里有过，也在他的译文当中流传过的桥段，我们可以叫做牙齿受到了，也可以叫做第109声钟响，就是他的真实的经历。青春的时代经历过这些青春的细节，后来在他的作品当中仍然保持着那样纯净的爱跟美的画面或者是内容，我想其中一定有某种关联。如果他心里不信的话，他恐怕也写不出来那样的故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会继续听听另一个故事。在城市的摩天轮当中，可能发生的故事很不一样，有一些是很温暖的，有一些是很悲惨的，有些是痛苦的，有些是幸福的。但是就是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命运，呈现了这些故事的多样性，这种生命的层次多态，反而让你觉得你身处的这个城市是很有趣的。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

0: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以后如果想分享一首关于五月的歌，这首歌可以说是首选。歌里说，五月的阳光洒下，五月的风吹起，一切沸腾的感情都将沉淀为清澈的空气。五月的阳光洒下，五月的风吹起，便是年轻的故事最潇洒的注脚。你我就像散开在风中飞扬的棉絮，注定要生生世世流浪在天际。什么叫散开在风中飞扬的棉絮呢？以前不太懂，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年春天飘着各种絮，柳絮杨絮，想起句歌词，散开在风中飞扬的棉絮，原来是这个意思。以前我总是解读这几句歌词，但是今年对前面开场这几句特别有感触。只是不相信这样简单的结局，只是怀疑起自己无悔的心情。有一些当年觉得无悔的心情，无悔的选择和判断，后来突然有一天开始有那么一点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当时的选择有一些问题，现在的坚持有一些问题。而这个时候你需要更努力，继续坚定地相信自己。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用音乐的方式问候一下五月。五月在你的字典当中意味着什么呢？有各式各样的花朵，有青春，有不冷不热的天气，也许还有一些专属于你的

常听节目的各位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遇到好歌的时候特别喜欢念歌词，因为我觉得有些歌词简直就像是散文或者诗歌一样的，比如说赵雷写的词就特别有画面感。这首歌叫做《少年锦时》，由赵雷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的歌，唱的也是五月。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西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来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有些词句好生动，是不是？比如说收音机靠坐在床头，经过那个年代的各位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床头放着一个收音机，收音机还需要拔出天线，还有就是睡前看一些漫画书，结果看着看着睡了过去，后来发现怎么书湿了一片呢？哦，口水。就跟你现在一样，也许拿着手机在玩，刷着刷着手机突然间砸脸上，有点疼，但是你也没有清醒，然后手机就在你脸上睡了一整个晚上。给五月做一期节目，每一首歌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五月的痕迹，而有一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五月天。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甘茂原未指望如何，只想先在上清府的这个要害官署通个关节，以便日后经常走动方便。如今见这主客吏一社如此口气，竟能使苏代来拜会自己，便知此人定然是个人物，心下自是庆幸，豁达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听阁下是也。来人，一社一声吩咐，一名书吏走了进来，拱手听命。一社利落下令道：先行到驿馆号定头等庭院，迎接秦国特使。书吏一声答应，先行去了。一社立即办理了甘茂出使的一应文书勘验盖印，片刻完成了使节入国的各道关口，然后亲自护送甘茂到了驿馆，住进了最为华贵的特使庭院。一阵寒暄，一社匆匆去了。掌灯时分，甘茂正要出门再到上清府，却闻庭院门前车马淋淋，门吏一声高喧报号：上清大人到。甘茂大是惊喜，连忙静静心神迎到院中。池畔的石板小径上，一盏风灯悠悠飘来，灯下一个红袍高冠、三缕长须、面白如玉的长身男子，遥遥看去，在夹道花木中仙人隐士一般清雅。甘茂遥遥一躬：下菜甘茂，恭迎上清。红袍男子拱手朗朗笑道：丞相上将军名满天下，苏代何敢当恭迎二字。甘茂已经迎上前来，拱手道：苏子纵横列国，叱咤风云，岂是甘茂虚名所能比之？惭愧惭愧。苏代爽朗大笑一阵道：人言甘茂权兼将相，威压天下，如此谦恭，岂不折杀苏代？甘茂豁达地笑道：此一时，彼一时也。请上清入内叙话，甘茂自当倾诉心曲。说罢拱手一礼，将苏代让到了前边。苏代原是傲岸之士，与其兄苏秦相比，虽厚重宏阔不足，敏锐机变却是过之。苏秦以长策大谋纵横天下，一介布衣开合纵先河，鼓动六国变法强国，为战国第三次变法潮流做了煌煌基石。苏代却是个讲求实在的人物，当初一心要将兄长的空谋变成实在，在燕国跟随子之夺权谋政，想与子之合力开辟战国强臣当国变法的大功业，不合子之是个志在权力而只将变法愚弄国人的野心家，使苏代陷进了泥潭，即为子之殉葬。在最后关头，苏代大彻猛醒，逃出燕国，跑到洛阳老宅隐居。苏秦遇刺后，苏代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敬重苏秦，重用苏代做了上卿，专司齐国邦交。几年下来，苏代利用苏秦之声望，加上自己的机变谋略，折冲中原，使齐国的邦交斡旋大势增色，名声鹊起，成了苏秦张仪之后的又一个最响大名的纵横策士。齐国新君即位，苏代依然是齐国的赫赫权臣之一。甘茂出使来齐，苏代自认不出两端，不是结盟齐国

便是阻挠齐国灭宋，心中早已谋划好对策。不期今日一见，甘茂却是如此谦恭，身为丞相上将军，比他的官爵显然高出一等，却对他一躬到底。他没有还辞大礼，甘茂竟毫无察觉一般，一点名士尊严也没有。邦交使臣最讲究礼仪对等，甘茂才智名士如此谦卑，大大的出乎预料。苏代敏锐机变，顿时疑惑起来，面上却依旧谈笑风生，不着痕迹。进得正厅，甘茂将苏代让到了面南上座，按宾主之礼，苏代来到驿馆是尊贵宾客，坐于上位也不为过，于是苏代也没有谦让，笑着入座了。一时同仆上茶完毕，甘茂掩了厅门入座，慨然一叹道：十余年前，甘茂曾与尊兄苏秦有过几次交往，疏忽苏兄亡去，令人扼腕也。苏代拱手一礼道：多谢丞相念及昔日交易，家兄泉下有知，亦当欣慰。甘茂打量着苏代，又是感慨道：甘茂素来敬慕苏氏三杰，虽与上卿初识，却是如对春风，心下倍觉甘之如饴。苏代笑道：素闻丞相风骨凛然，如何来到了齐国，多了些许柔情，在下如何消受得起？言语之间，显然露出一丝讥讽意味。甘茂面上不禁微微一红，站起来对着苏代深深一躬道：甘茂落难，上卿救我。苏代不禁悚然一惊，上前扶住甘茂，笑道：丞相何出此言？秦齐邦交，苏代敢不效力？甘茂一声哽咽道：非为邦交，实是一己琐事。苏代更是困惑莫名：公乃强秦将相，天下第一权臣，有何等一己之难？甘茂又是一躬道：上卿且坐，容我分说。苏代落座，甘茂便从一年前进宫宜阳说起，一宗宗一件件的背细诉说，直说到自己被罢黜相职及虚空上将军，末了感慨唏嘘，涕泪交流。苏代原是邦交纵横人物，对秦国的大变化自然知晓，然而对其中的细致冲突却是不甚了了。如今听甘茂说来，秦国这场内乱竟是惊心动魄，心中不禁怦然一动，似乎朦胧地捕捉到一丝亮光。虽则如此，面上浑然无觉，只是深重地叹息了一声：公之处境，人何以堪？再也没了下文。甘茂一阵唏嘘，突然抬头问：君为达士，听过借光一说吗？苏代孤陋，未尝闻也。甘茂一抹眼角泪水，微微一笑道：甘茂昔年居楚，村舍一女，家贫，无夜之灯光，邻家有妇人女，与贫家女同在溪边漂布。贫家女对妇人女说：我家无钱买竹，而你家烛光有余，你若能分我一丝余光，既助我夜之，又无损你一丝光明，岂非善举？妇人女点头称是，于是两相得变，妇人女成名，贫家女脱困，成一时佳话也。在下愚鲁，愿公点拨。苏代依然困惑地眨着眼睛，甘茂心下明白，一咬牙道：目下甘茂困境，君却如日中天，且必将出使秦国，唯愿君有善举，以余光镇甘茂于困窘之地，此中大恩不能言报。
苏代目光一闪，道：“公如何知我必将出使秦国？”甘茂笑道：“齐国要灭宋，宋国却亲秦，齐国不通秦国，如何灭得宋国？”如此说来，阁下使齐使命是遏制齐国？苏代目光骤然凌厉。甘茂悠然一笑：“名义如此，实则必祸，君当见谅。”苏代沉吟不语，手中捧着茶盏，眼光只是看着甘茂。默然片刻，甘茂决然道：“君若助我，我必助公。”苏代笑道：“公无余光，何以助我？”甘茂叹息笑道：“虽无余光心智，却有陈年老布，如何？”苏代大笑起身：“好，公且安歇驿馆，过得两三日，一社自会引公觐见齐王。”甘茂顺势问道：“一介主客吏，竟能越过上卿，直然面君？”苏代一挥手道：“公旦在齐，日后自知，何须心急？告辞。”说罢飘然而去。甘茂难以安枕，在庭院看着天上明月反复转悠，看来自己日后要做逃国之臣了。虽说此等事自春秋以来屡见不鲜，但是那个西首就先后在十多个邦国任职，反倒是名望越来越高。但甘茂明白，大凡如西首那样的逃国名士，多半是因为大材小用而走，走得理直气壮，自然落下了大才高峰之口碑，他国重用也会毫无忌讳。然则像自己这种做了丞相上将军还要逃国的权臣名士，却是少而又少，战国以来也只有一个吴起而已，但吴起却是一个特例，文可安邦治国，武可开疆拓土，出走楚国依旧是令尹权臣，数年变法使楚国强盛，率军大败中原诸侯，而使楚国大出天下。如此千古难逢的大才能臣，纵然逃国，各国也视若珍宝。与吴起相比，自己不值一提，既没有治国业绩，又没有名将战功，凭甚他国要再次重用你？对苏代折节相求，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也。苏代似乎愿意帮他脱困，然看苏代样子，似期待他必须有所回报。甘茂也清楚，苏代此等人物不是几样珍宝所能回报，他要的是功业相助。往好处说，他甘茂必须辅助苏代建功立业；往不好处说，他甘茂必须做苏代手中的棋子，甚至是工具，听凭他的摆布。拒绝吗？自己何处安身？接受吗？真是心有不甘。反复琢磨，甘茂还是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不知不觉间，天已经亮了。胡伦睡到午时，老仆匆匆来到面前道：“禀报家主，诸侯主客一社留下遗书走了。”一社，他来过，如何不叫醒我？甘茂懵懂间颇见惊讶。主客吏不叫叫醒家主，这是留书。老仆是从下蔡老家带出来的老人，不管甘茂做多大的官轿，他只叫甘茂做家主，绝没有第二种称呼。甘茂一看这个主管带有诸侯主客泥封，认定是官文公事，及至抽出羊皮纸一看，眼睛顿时放出了光彩。纸上两行大字是：“孟尝君闻公入齐，欲与公晤面一叙，晚来时分，一社当接公前往。”甘茂连着在大厅转了几个圈子，才回过神来，仔细揣摩这件事的意味。苏秦死后，孟尝君很是被年老昏聩的齐宣王

冷落了一阵子，只有回薛邑封地，带着一班门客终日狩猎教武。新齐王田地即位后，孟尝君却又成了齐国柱石。中原流传的说法是，这个新齐王雄心勃勃，决意一统天下，是以重新启用孟尝君为丞相总领国政，苏代为上卿主理邦交，田稹为上将军担征战大任，加上新君齐闵王这匹原马，齐国这四马战车要踏平天下。可甘茂断事历来不看大政争后，而是更注重那些隐秘的背后纠结。秦惠王曾经说他是权谋为体，非政才大道，所以虽有张仪举荐，甘茂也只做了长史。但不管别人如何品评，甘茂却坚信这些隐秘的利害联结是权力分割之根本。在有心离秦之后，他派出了秘密斥候打探齐国内情，报来的消息说，本来齐国的几个老臣都反对孟尝君为相，理由是孟尝君不善治国理政，而齐闵王秉性武勇刚烈，喜欢交结猛士豪客，更喜名车骏马与美女，与深谙此道的孟尝君意气相投，竟不顾老臣反对，一力启用了孟尝君。甘茂据此推测，不管真相如何，孟尝君目下都是齐国第一炙手可热的权臣无疑，他与苏秦休戚与共，与苏代自然也必是交易深厚，此两人同盟又必是以孟尝君为根基，如此一来，孟尝君的权力只会更加稳固，唯一缺憾是没有军权，而齐国的军权自田忌孙膑之后历来都是国军亲长，上将军只是暂时带兵打仗而已，对国政的左右没有多大力量。就实而论，孟尝君的权力比齐宣王时大出了许多，甚至可以说孟尝君就是半个齐国。如此一个孟尝君，为何要在公事法度之外见他？按照齐国法度，使节往来由执掌邦交的大臣处置，大事不决可报丞相或国君。苏代目下是邦交大臣，已与自己晤面，也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在没有妥当谋划之前，苏代当不会将自己直接推给孟尝君。看境况，只能是一赦报给了孟尝君，而孟尝君自己决意要私下会晤甘茂。思忖良久，甘茂心中一亮，顿时有了谋划。屋顶的一抹晚霞刚刚褪去，摇车淋淋驶到了驿馆门前，驿丞大为惊喜，还没进头等庭院，见谅的声音就传了进来，孟尝君四马摇车到，有请特使大人。甘茂从容含笑，赏赐了驿丞两个金饼，带了两个护卫骑士来到驿馆大门，抬头一看，一辆锃亮的青铜摇车停在车马场中央，车厢宽大，伞盖六尺有余，四匹一色的火红色骏马昂首嘶鸣，在暮色中分外鲜亮精神，再看御手座上竟是一社亲自驾车。见甘茂出门，一社将摇车一圈，连连来到面前拱手道，小吏一社恭迎丞相。一看如此车马，如此迎客力，甘茂便知孟尝君仍然将自己做秦国丞相礼遇，心中一热，面上却只拱手淡淡笑道，多谢诸侯主客。向侧门出来的两名护卫骑士一挥手，跨上了宽大舒适的摇车，手扶伞盖，脚下轻轻一点，一射一斗马缰，四匹火红色骏马同时出蹄，轻盈走马，踏踏马蹄，伴着淋淋车轮，平稳得令人心醉。甘茂心中不禁喟然一叹，大丈夫者高车骏马也，如此日月不知能有几多。摇车始终行驶在没有车马行人的僻静小巷，拐的几个弯子进了一条幽深的石板街，来到一座石砌门楼前停了下来，
门前没有甲士，也没有车马场，只有一盏无字风灯孤零零地挂在门廊下。一射跳下车，拱手道：“丞相请。”便伸手来扶。甘茂自然不会叫他扶着，利落下车问了一句：“孟尝君府邸如此简朴。”一射笑道：“这是孟尝君别居，等闲人来不得也。”正说话间，门廊下走出一位精瘦黝黑的长袍汉子，向甘茂一拱手道：“贵客请随我来。”一射道：“丞相请先行，我安置好车马便来。”说罢一圈四马摇车连连转了回去。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章，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十四。

0: 自驾。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甘茂觉得这条小巷总透着一种蹊跷神秘，却也不能出口，跟着长袍汉子进了石门，借着门廊下风灯的微光，绕过一座将门厅视线完全遮挡的巨大影壁，面前豁然开朗。秋月之下，迎面一片粼粼池水，四岸垂柳，中央一座茅亭，不见一座房屋，极是空旷幽静。长袍汉子领着甘茂走下一条深入到水面两丈余的石板阶梯，便见石板梯旁泊着一条悠悠晃荡的独木舟。长袍汉子脚下一点，轻盈飞上了独木舟，回身拱手道：“贵客，但请登舟。”甘茂对舟船尚算熟悉，随声看去，那方才还悠悠晃荡的独木舟此刻纹丝不动地定在水中，不禁大失惊讶，跨步登舟，脚下如同踩在石板路面。壮士好水功，甘茂不禁由衷赞叹一声。长袍汉子不说话，竹篙一点，独木舟箭一般向中央茅亭飞去，片刻之间靠上了茅亭下的石板阶梯。甘茂刚刚踏上石板，便听岸上一阵笑声：“远客来矣，微风急雨。”抬头望去，只见石板阶梯顶端站着一人，朦胧月色下宽袍大袖，散发无关，恍若隐士一般。甘茂遥遥拱手一礼：“为君驾宾，忧心悄悄。”岸上人又是一声长吟：“君子之车，驷马猎猎。”甘茂喟然一叹，吟诵道：“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说话间涉级而上，深深一躬道：“下蔡甘茂，见过孟尝君。”散发大袖者笑道：“丞相纵然有困，田文何敢当此大礼。”如此说法间，却只是虚手一扶，竟任甘茂拜了下去。甘茂老实一躬到底，直起身突兀道：“赫赫我车，一月三节。”对面孟尝君愣怔片刻，方才拱手笑道：“田文得罪了，请君入庭叙谈。”方才这番对话是春秋以来名士贵胄应酬与邦交礼仪斡旋中的一种特殊较量，叫做赋诗酬答。究其实，是借着赋诗表明自己的意向并试探对方。春秋之事，赋诗

对答的风气很是浓厚，但凡邦交场合或名士贵胄聚宴，都要在涉及政事前的饮酒奏乐中反复酬答。若有一方酬答不得体，赋诗未完，便会不欢而散，连涉及政事的机会都没有。所谓赋诗酬答，是以诗300篇为大致底本，先由主人指定宴会乐师奏其中一首，然后自己唱出几句主要歌词，委婉地表达心迹。宾客听了，重新指定乐曲，并唱和诗句，委婉表明对主人的回答。当初，晋国的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在逃亡中寻求列国支持。进入秦国后，在秦穆公为重耳举行的接风宴席上，秦穆公先后奏了4曲，并亲自唱诗提问。重耳在学问渊博的赵衰指点下，每一曲之后唱答的诗篇都恰到好处，秦穆公大施赞赏，非但将女儿嫁给了重耳，且立即派重兵护送重耳回国继位。进入战国，此等拖沓冗长的曲折酬答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了，纵使一些特立独行的名士贵胄，也至多只是念诵一两句诗表达心曲而已，且未必全都是诗中语句。方才孟尝君与甘茂的几个对答，孟尝君第一颂主句是《诗小雅》中的古风，隐含的意思是“远方来客呀，像春日的风雨”。甘茂酬答的主句是《诗小雅》中的“出车”，隐含的意思是“做您的嘉宾实在惭愧，我有深深的忧虑，难以言说”。孟尝君第三句是《诗小雅》中的“采薇”，隐含是“没有察觉呀，君乃风光人物”。甘茂酬答的第四句同样是《诗小雅》的“采薇”，隐含是“我的路途风雨泥泞，忧思重重”。最后一句突兀念诵，主句“一月三节”也是“采薇”名句，隐含是“我有实力能使君大获成功”。正是因了这突兀一句，孟尝君才惊讶赔罪，甘茂才获得了眼看就要失去的敬重。进入茅亭，没有风灯，一片月光便洒湖中斜照亭下，倒是别一番清幽。甘茂笑道：“素闻孟尝君豪气雄风，不想却有此番雅致，佩服。”孟尝君一指石岸两只大爵，笑道：“雅致不敢当，此处饮酒方便而已，请。”甘茂在阔大的石岸前席地而坐，纸一撇，见月光阴影里满当当码起了2层红木酒桶，不禁惊讶笑道：“孟尝君果然英雄海量，甘茂难以奉陪也。”孟尝君大笑道：“论酒，你确实没此资格。这些酒桶是当年我与张仪一夜喝光的，留下只做个念想了。”说罢喟然一叹：“英雄豪杰如张仪者，此生难求也。”甘茂不禁默然，想那张仪苏秦纵横天下，一个豪饮惊人，一个烈酒不沾，却都一般的英雄气度，无论为敌为友，都与孟尝君这天下第一豪客结下了生死之交。心念及此，甘茂一声感慨长叹：“然也，张仪明与六国为敌，却是邦交无私情，交友不失节，英风凛凛，赢得敌手尊之敬之，此等本领，甘茂实在是望尘莫及也。”孟尝君笑道：“公有此论，尚算明锐，田文便不计较你这张仪政敌了，先饮一绝。”也不看甘茂，径自鼓鼓饮尽酒，绝当的一声蹲到石岸上，收敛了笑容：“公言一月三节，何以教我？”甘茂放下铜爵，拱手道：“锁秦灭宋，做中原霸主，算得一月三节否？”孟尝君顿时目光炯炯：“三宗大事

有长策。甘茂悠然一笑，纵有长策，亦无立锥之地，令人汗颜也。孟尝君爽朗大笑，公若能一跃三节，何愁一锥之地？甘茂立即跟上，天下皆知孟尝君一诺千金，在下先行谢过。孟尝君却不笑了，直面义士，田文自是一诺千金，公为策士，以策换地，却是不同。甘茂拍案道：好个以策换地，孟尝君果然爽利，甘茂已问心无愧了。说罢，从大袖皮带中拿出一卷羊皮纸递过，此乃甘茂谋划大要，请君评点。孟尝君接过羊皮纸卷，哗的打开，就着月光瞄的片刻，不禁微微一笑。只是这锁琴一节，还需公拆解一二。甘茂一听，心知自己的谋划已经得到了孟尝君认可，顿时大感宽慰，站起来舒展一番腰身，在月光下踱步侃侃，背细说明了秦国的朝野情势、权力执掌与目前的种种困境，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以公之见，目下是锁秦良机。孟尝君径自引了一绝，正是主少国疑，太后秉政，外戚当国，战国之事未尝闻也。秦国君案沉弱，良相名将后继无人。正是。甘茂感慨良多，评点之间激动得有些喘息。秦王秉性柔弱，魏冉刚愎自用，米荣盈显，纨绔平庸，处理吉虽能，也是老迈年高，受制于人。大军无名将统帅，唯于白氏一帮行武将领掌兵。宣太后纵然精明能干，无大才古功支撑，也是徒然。我却听说白起谋勇兼备，颇有大将之才，公不以为然？白起者，卒武起家也。甘茂微微一喘，其人不读兵书，不拜名师，千夫长擢升前军主将，全然因魏冉一力巨舰，并未打过任何大仗，何论兵才？说实话，此等人物战阵杀敌尚可，率数十万大军决战疆场，必是败军之将也。孟尝君默然片刻，站起身来一拱道：三日之后，请公觐见齐王。残月西沉时分，甘茂回到了驿馆，听得雄鸡一遍遍唱来，甘茂难以安枕，独自在庭院慢慢转悠，眼看着浓浓的秋霜晨雾如厚厚帷幕落下，天地一片混沌。甘茂心中也是一片混沌，恍然间，甘茂觉得自己看到了咸阳，看到了自己的丞相府，不禁一声高喊：秦国，秦国，甘茂何负于你，落得受嗟来之食。心中一阵颤抖，在大雾中放声痛哭了。三，东海起大礁。节令还在中游，距离始寒还隔着一个下游，临淄王宫已经一片忙碌了。所忙碌者，多方准备窝冬物事也。在齐宣王之时，这种忙碌只是在始寒到来时才有几日，如今大大的提前了，忙碌的做派也更大了，牛车络绎不绝地运进木炭，工匠昼夜连轴地修缺补漏，内侍们脚步匆匆地给每座殿堂安装外挂厚棉布帘的木架，侍女们则忙着给所有的门厅、长廊、房屋安置生火的燎炉。执掌王室事务的大夫则忙着从官事上

购进名贵的皮章，好叫齐王在始寒那日给每个后妃赏赐一领上好的皮裘。而随时进宫的官员们则免不了一番评点，时不时指出各种纰漏，甚或亲自给齐闵王提出种种奇思妙想的谏言。燎炉应当装上轮子，木炭不当有丝毫烟气，棉布帘应当亮色，王座下当有暖当的小燎炉等等。齐闵王一高兴，会站出来高声号令一番，而后便是种种奉命休憩、奉命更改，忙得不亦乐乎。如此一来，王宫进进出出，川流不息，俨然一片生机勃勃。这番从未有过的王室气象，全因了太庙巫师的一则龟卜。当初齐宣王刚刚即位，王后便生下了一个儿子，侍女急急来报，齐宣王竟撇下了正在议事的群臣，风风火火地赶到后宫探望。王后说，临盆之时，他分明看见一条五角青龙从云中向他飞扑下来。齐宣王大吃惊愕，立即赶到太庙请大巫师占卜。鹤发童颜的大巫师破例选择了古老的钻龟之法来占卜这则非同寻常的预兆。当那只红亮的几乎发出黄白色的尖锐器柱刺进龟甲钻孔时，咔的一声轻微炸裂，龟甲便有了粗细不等的裂纹。老巫师一阵端详，良久愣怔不语，之后对占卜官断然下令再钻。如此连烧九只器柱，刺着九片龟甲，裂纹走向竟是大体不差。老巫师大皱眉头，对守候在外室的齐宣王喟然一叹道，九钻如一未尝闻也，此兆上应天河清交，吉凶难明也。齐宣王疑惑不定，将稷下学宫的阴阳家大师邹衍秘密召到宫中求教。邹衍思忖一阵道，拆解龟纹国师为上，邹衍不敢妄言，然则时有先例，商汤灭夏，钻龟72，而龟纹皆同，以此证之，当为吉兆无疑。且齐居东方，青龙之位也，天河青蛟垂于王室，正应齐国大兴之象也。邹衍学问渊博，为阴阳家之大宗师，对天文星象、堪舆占卜、命相术数、阴阳五行几乎都有精到揣摩，一番广博论证，齐宣王大喜过望。这个上应天河清交的王子，正是幕下的齐闵王田地。因了这则大兴之兆，田地在满月之时便被破天荒地立为齐国太子，及至20岁即位称王，当初的清交之兆又沸沸扬扬地在齐国复活了。于是种种与清交对应的规矩也就不期然地蔚然成风了，种种与龙蛇相关的神话也悄悄地弥漫开来了。譬如冬令为龙蛇蛰伏保养元气的季节，王宫便要分外铺排地准备窝冬，而且一切都要沾上乾隆蒸后才算上上功夫。青椒之说是被齐国的方士们大大散播开来的。齐国本是方士的生发之地，逢此良机，方士们精神大振，四处奔走传言，蛟、虬、厉、晕四神蛇都是五角之龙，蛟居四神蛇之首，青蛟又居猪蛟之首，几乎与龙同样神圣尊贵，且蛟性善战，比龙更为凶猛，正是东方青龙的霸主之相。秘闻随着口舌流淌，齐王在国人心目中成了天授霸主，方士们自然也成了王宫的座上嘉宾。秘闻归秘闻，这个齐闵王田地也实在是与常人大异。从总角小儿开始，田地就深信自己生具龙性霸气，言语敏捷，举止刚烈，虽是昂昂同声，却是大有做派。上马
要内侍跪伏在地做上马石，下马要选白嫩侍女跪伏在地高翘肥臀做下马石，但有闪爹立即一剑砍翻。做了20年太子，宫女内侍被他杀了60余人。5岁一开始读书，田地更显才气过人，生生赶走了2个蒙学老师。后来齐宣王亲自请来稷下学宫以论战辩才著称的名士田八为太子傅。第一次未及开讲，田地便高声发问，敢问先生何为五怪？田八一怔，正色答道，治学以经典为本，何言怪力乱神。田地咯咯笑道，不知便不知，世间有怪不能说吗？田八大窘，红着脸道，太子便说何为五怪。田地昂昂高声道，水怪为网相，石怪为王两，木怪为魁，土怪为阳，火怪为宋无忌。田八哭笑不得，此等学问在下没有。说完拂袖而去，立即辞了太子傅。从此后，齐国放着一个天下名士冤首的稷下学宫，却无人愿做这太子傅。后来田地索性拒绝任何老师，自己读书，自己习武，不要任何教习，竟然练得了一身本事，强记善变，勇武过人。如此一来，朝野哗然，请教天授的秘闻更传得令人啧舌了。即位称王之后，齐闵王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清交霸业，第一道王令是加收税赋1倍，府库大势充盈，接着是征发精壮30万成军，连同原来的30万大军，齐国骤然有了60万大军，一举成为七大战国之首。然后是一连串的秘密谋划，旨在选择一个蛟龙出水的恰当时机。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3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

0: 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参加慈善仪式捐活动，2026年江山市村武大赛决赛精彩上演，三条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持续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最后是乡村采风，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

0: 运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1: 9月3号晚，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在江山物剧研究院小剧场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江山物剧研究院承办。本次大赛以舞动乡村村歌嘹亮，我的家乡最美为主题。今年衢州市创新推出了百场赛事千村参与万人共舞的百千万行动，江山市19个乡镇街道先后开展全民海选，各村社舞蹈队历经层层比拼，最终19支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决赛现场各队风格各异，既有传统民俗的厚重，也有现代创新的灵动。经过7位专业评委的严格打分，念巴都镇巡礼村、双塔街道赵家村、虎山街道东门社区、凤林镇白沙村、张村乡先锋村、长台镇长兴村、宝安乡宝安村7支队伍获得本次大赛金奖，其余12支队伍获得银奖。据了解，获得金奖第一名的念巴都镇巡礼村将直通衢州市总决赛，其他金奖队伍将代表江山市晋级衢州市县域 PK 赛。
0: 近期，我市加快推进国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有效提升省道公路整体路容路貌，提高公路通行条件。养护工程总投资1423万元，涉及 S319 益江县、S324温长县、S316三江县3条省道，养护总里程9.131公里。其中 S319 益江县重点路段实施中修照面工程，在完成路面裂缝、坑槽等病害处置后，加铺沥青混凝土层，将有效提升路面结构强度与行车舒适度。S324温长县、S316三江县重点开展坑槽修补、裂缝处置等，恢复改善路面使用性能。3条省道同步完善桥梁、交通安全设施、排水系统等附属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与安全保障水平。据了解，养护工程总工期3个月，计划9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1: 近日，双塔街道陶村村开展以传递公益善意、守护乡村高龄老人为主题的敬老爱心慰问活动。活动由市施善爱助志愿服务中心主办，市培英幼儿园、市蔚蓝会计服务事务所协办，相关负责人将大米、食用油、洗衣液等慰问物资送到40余名80岁以上老人的手中。活动现场，培英幼儿园小朋友还为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现场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氛。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
2: 聚焦三农。
1: 金秋9月，我市猕猴桃迎来丰收季，为保障猕猴桃抢先出村，连日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寄递物流与电商销售两端协同发力，将山间美味一路护送至千家万户。8月31号下午1点，在唐园口乡唐园口村，南徐猕猴桃收寄点负责人徐荣根一边核对订单信息，一边麻利地把面单贴到果箱上。眼下正是猕猴桃寄递高峰期，这个小小的收寄点成了村里的快递枢纽。徐荣根：
3: 平均的话，一天4000-5000斤嘛，2-3个包，主要附近农户嘛，有些不方便，把它发一下。所以自己们也发一大部分。一般的话，他早上4-5点、5-6点钟就送过来了也行。再把它整理好，当打子进来，2点多送出去。
1: 下午2点，一辆印着江山邮政猕猴桃快递专线的绿色邮车准时到达，没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4: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农村山区的寄递不方便的问题啊，都是每年都要开3条专线，那么一般在8月10号左右就开通了，现在量少的时候呢是一天1趟，那么到 中秋前后的那一个月，那么就。

0: 天两趟。
1: 近年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不断完善农村快递末端的综合服务功能，把揽收点直接铺到村里。结合猕猴桃种植分布情况，划分桃源口、峡口、念巴都三大网格，开通三条运输专线，还在猕猴桃主产区设立了15个猕猴桃集中收集点，确保鲜果当天收当天发。陈顺建：
0: 我们这个专探出去的是有专门的垛口专线收集，所以跟普通的快递是分开的，分开处理的，所以从时效啊，还有稳定性啊，还有损耗这一块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时效都很稳定，就是今天寄明天到，而且如果是本省的话上午就能到。
1: 在江山，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的猕猴桃生产和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有2000多户。为保障猕猴桃顺利出村，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猕猴桃成熟前夕便提前部署，安排惠农片区经理逐户走访排查，精准掌握农户需求。进入采摘期后，又根据各户实际情况，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协助采收、直播带货，全方位助力产销衔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市场部经理王中卫：
2: 我们会组织党员突击队，需要的用户我们去帮他们，那么助农我们这个销售，包括基地和这个融资，我们就是江山有一个渠道，这个专门组织这个全省邮政、全省联动，发动全省邮政啊员工都给他们直播转发销售。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
3: 乡村采风，
6: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茬推进。今年6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6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

0: 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6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3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1: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0: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2: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建议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4: 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松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 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2: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2: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 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

0: 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2: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4: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4: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3: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

0: 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

0: 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天，部分城区有小阵雨，23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浙江出10招呵护中小企业创新生态，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2: 浙江企业牵头推出全国首创的商业航天保险生态圈亮相服贸会。
1: 地产新政发布，杭州楼市出现新变化，有新盘上调备案价，二手房成交回暖。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2: 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1: 印尼客轮倾覆，已致6人遇难，130人失踪。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五市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当下，浙江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巨深智能赛道上，中小企业是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从活下来到奔向技术转化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的呵护至关重要。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ChatGPT 时刻是指2022年底 ChatGPT 上线后五天破百万用户，两个月破亿的现象级爆发。在巨深智能领域，这一时刻意味着机器人能够不依赖预设程序，在陌生环境中自主完成绝大多数任务，从而迎来产业爆发的临界点。杭州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市巨深智能行业企业有840多家，其中五年以内成立的企业占比接近一半，约 13% 的企业是过去一年新成立的初创企业。杭州星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这条赛道上的新生儿。实验室里一组机械臂正在进行算法调试，输入程序后机械手抓取不同形状的物料。创始人杜成斌说，
4: 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说做这个巨深智能的一个基座模型，然后细分一点的话，就是包含从数据采集到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以及到视野模型一些研发。
3: 公司去年五月成立，落地滨江区后，当地在房租补贴、人才补助、创业启动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公司扎下根，团队就能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去。今年八月，星眼智能迎来了技术突破，公司发布的首个巨深智能模型 Stella VLA 在 VLA Arena 榜单泛化性赛道上登顶国内模型第一名。为了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公司创办一年多来，杜成斌不断带着团队跑省市各类比赛，并拿下了首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人形机器人赛道一等奖、2025 High Tech 全球青年创业大赛优胜奖等荣誉。
4: 然后我们需要跟无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要保持一个交流，验证我们这个想法是否是值得一做的，通过借助比赛这个平台去宣传，为后续的创业打下一定的知名度吧。
3: 最新数据显示，浙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月度分别增长 20.3%、20.3%、14%。新兴产业的高增速意味着海量的真实生产场景能为大模型的研发与成长补齐数据这块短板，早日实现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真机验证全闭环链路。成立于2023年的杭州齐心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瞄准的是自动化场景中工业机器人效率无法达到设计产能的痛点。公司创始人陈东说，他们的研发与汽车制造深度绑定，看重的正是浙江在整车和零部件生产上厚实的家底。
5: 获取全量的工业机器人生产过程的时序数据，这些数据出来以后供 AI 可以学习，再训练出这些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形成巨深智能的决策大脑，通过我们的软硬件技术上线，可以帮它的产能提升5%到15%。
6: 这么多钱
5: 已经拿到非常明确的合同，整个这家汽车公司的框架合同。
3: 陈东坦言，作为初创企业面对的门槛儿也是显而易见的。
5: 所以我们去跟大客户合作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一个第三方公司开放我们的工艺流程，但是如果不开放这样的场景给我，新的技术就没法植入。
3: 未来越来越多的真实场景将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开放。今年举办的首届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上，浙江官宣到2028年计划开放场景机会1200个。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计划累计培育100亿以上企业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0家。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浙江会为项目孵化、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服务。
6: 未来产业的这个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资源和高端人才的竞争，把全球的好技术、好项目、好团队引到浙江来，落到产业里面。
3: 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从技术优势到迎来公司成长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至关重要。
7: 创新生态呢，就决定了你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做反馈，然后你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制度基础和这个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你的一个速度。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据了解，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会期5天，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签订6项合作协议。另外，本届服贸会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119项。商务部等机构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权威报告。截至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
1: 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昨天在联合开运集团、北京航标时代等国内专业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全国首创的商业航天卫星保险生态圈，将保险保障从卫星发射环节延伸到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助力商业航天这一未来产业发展。过去卫星在轨运行的风险大多要航天企业自行承担，成为行业发展堵点。这次浙江金融机构牵头发起多方协同模式，旨在破解在轨风险评估难题，推动保险机构实现敢保能保，为航天企业卸下风险包袱。浙江正大力布局商业航天未来产业，本次创新是我省发挥科技金融优势服务国家战略产业的一次探索。这一模式未来还可拓展到卫星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场景，为商业航天产业搭建数据驱动的金融赋能底座。
0: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2: 永州铁路最后一座桥梁主塔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宁波侧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永州铁路全线桥梁主塔全部封顶，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项目建设重心已全面转向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预计明年4月底进行钢梁合龙。

0: 广州铁路正线全长 76.4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为世界高铁跨海连岛工程。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连岛舟山本岛和富池岛，全长1700多米，主跨388米，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也是世界上首座桥塔中穿挑壁式钢箱梁斜拉桥。这次封顶的主塔高153米，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截段拼接而成。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
1: 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串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八点多，最美海岸线环顺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3: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2: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顺寺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顺寺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4: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2: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5: 三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一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2: 在 1.5 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6: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他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2: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一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六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与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十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7: 游客来的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8: 文化中国行，
1: 历时四年半，绍兴地区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南山遗址近日完成考古发掘，向世人完整呈现2500年前越国的历史样貌。来听报道。
9: 南山遗址以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总面积33800平方米，聚落全貌基本清晰呈现。遗址内部河道交汇处与台地边缘发现的木桩都成排分布，表明当时已具备相当成熟的水资源管理能力。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青铜工具等，其中一件背面刻有图案的青铜带钩更是具备极大的考古价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介绍，
10: 这是兔，这是狼和虎，在那个草地上在相互追逐，树上面是一个猎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服饰是不太一样的，表现了越国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对于我们了解当时越国的一个生活状态，那是这是第一手资料。
9: 专家表示，南山遗址是绍兴地区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也是越国都城外交聚落的典型代表，与绍兴亭山、大湖头、鸡中、何畅坊等遗址共同构筑起越

0: 国时期的考古材料之称。
1: 金华创新推行社游融合模式，社区网格和邮政网点手拉手，将健康关怀、政务代办等服务直接打包送到居民楼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2: 在金华开发区金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社区和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联合打造的社游融合便民服务站里，不少居民正在体验艾灸理疗、血糖血压测量等健康服务。刚做完理疗的居民徐秀全说：
3: 反正微信群里有，我们有时间就过来，服务很好，很周到。
2: 居民享受的这份便利离不开一群特殊的邻居。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距离金益社区直线距离仅300米。今年6月以来，金华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邮政金华市分公司推动社区治理网格与邮政服务网点深度融合，开展社游融合试点工作。现代城支局与金益社区成为首批结对成员，网点8名工作人员与社区8名网格员建立紧密联系，以网格协理员身份常态化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金益社区党委副书记贾航新说：
4: 他们在送信送快递上门的时候，顺便帮我们社区搜集那个居民的诉求，发现小区的隐患呢，也会及时与我们沟通，帮社区呢也分担了不少的工作。
2: 针对老旧小区独居、高龄、行动不便老年人多的特点，现代城支局结合邮政网点可以代办205项政务服务的优势，将服务端口前移。支局负责人王伟杰说：
5: 像有些居民的话，他不方便出门，那我们约定好时间过去，在那个小区里面给他们做服务或者上门做服务。有些的话，比如年纪大的，他们比如说拿东西啊或订东西的话不方便，那我们快递员的话是可以直接联系好给他送过去。
2: 金华开发区社会治理部协同流转科科长徐桂林表示，这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次双向奔赴。
6: 我们整合了邮政的人力、网点和服务资源，将205项政务代办、普惠金融、文化宣传等延伸到了小区，达到政企优势互补，丰富了我们社区服务供给。下一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呢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融合服务。
2: 据统计，目前社游融合已在金华市区6个社区试点、6个邮政支局、60多名邮政员工已累计上报隐患线索340多条，协助开展便民服务和反诈宣传130多场，服务居民超过1.2万人次。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科技加速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簌簌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4: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3: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三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5: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你

0: 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一个小时来得个快。
1: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一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调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2: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1: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蒲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蒲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蒲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3: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哦，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掉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
4: 国家三部委房地产新政发布以来，杭州楼市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新盘上调备案价，部分板块二手房成交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新政发布后，杭州新房市场率先反应。上周五，余杭区的保利天意领出了一张预售证，价推的14幢新房备案价约3.65万元每平方米，单价比上一次涨了1000元左右。保利天意也成为新政后杭州首个上调备案价的新盘。同板块的建发招商元旭也传出跟涨信息，新楼栋将每套涨价40至50万元，并已上报审批。近期价推的临平云望陈九里也涨价了。置业顾问韩女士说，
6: 之前的话我们是700万嘛，那现在的话我们是800万左右，前期价格会定得比较低，到了后期知名度出去了，它会往上升。
5: 这波寒涨并非杭州独有。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房地产新政，推动商品房销售由预售为主向现房销售为主转变，预售门槛大幅提高，资金监管更严。随着新政的发布，成都、南京、广州等多个热点城市售楼处率先反映受惠折扣、全线调价。一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楼盘调价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7: 它首先是在释放了信号，核心区域呢不是想卖卖卖，而是想尽快的锁定客户。其次呢，这个也是以涨促销的心理战，政策转换期收回优惠，上调报价，制造呢再不买又要贵了这样一个紧迫感。这个背后也隐藏着现房销售下的成本焦虑。
5: 成本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华创证券测算，以杭州一个货值20亿元的项目为例，原有预售制度下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3.2%，实行现房销售后降至4.8%。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朱飞雅说，
8: 行业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财务成本也增加了，中小房企融资更难，拿地更谨慎了。
5: 新房调价的同时，新政影响也波及到二手房市场。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9月首周，杭州二手房下定量达到344套，创下7月以来周峰值。钱江新城二期表现尤为抢眼。德佑七江蓝苑轩店经理张翔坦言，几天卖了8月份整整一个月的量。
9: 无论是咨询量、带看量，还是成交量，都在往上走。现在政策窗口期一来，原本还在观望的改善客户开始集中入场，换房的节奏明显加快。
5: 不过在杭州房产经纪人汪经理看来，个别板块的活跃并不代表整体。目前杭州二手房市场最明显的特征
10: 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

0: 12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
0: 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王浩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周二，市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周三，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周四，洪栋、黄晓斌等14套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周五，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举行。周六，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4号，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振峰、陈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一加三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不少新打法新亮点。 王浩强调，当前山区海岛线发展正处于承压奋进、进阶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处于聚能蓄势、突围发展的机遇期。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调研了柯城区九华乡灵旧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曲江区诗画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长山县社会福利院、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浙江爱家食品有限公司、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山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打造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中的创新做法和成效。衢州市领导高毅、徐张燕、杜新玲、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洪栋、何世根、江淑芬、郑辉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三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连日来，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表达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感谢他们为人才培育和推动江山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洪栋、程家华、郑水根、徐东升、王展、何正芳一行前往江山实验小学、江山二中、江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走访中，洪栋一行实地了解校园风貌、教学设施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倾听教师代表对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洪栋指出，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学习。 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做好校园安全保障等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为大家安心从教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黄晓斌、毛香水、毛正彩、毛书峰、沈燕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城东实验学校、江东科技幼儿园，并登门看望省红主讲教师王景海，向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所学校，黄晓斌都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配置、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为江山教育事业发展挥洒汗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江山教育事业再创佳绩。汪胜、张志军、江淑芬、毛慧晶一行前往城南中学、开发区小学、建盛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柴贤德。每到一处，汪胜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希望广大教师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深耕教坛、潜心育人，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他表示，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季根寿、刘诗刚、郑贤文、郑辉、刘芳华一行前往实验高中、文溪学校、城关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王昭霞，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仔细询问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教师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并勉励广大教师牢记育人使命，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为我市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何世根、毛正彩、黄毅、江英一行先后前往锦绣中学、晚瑶小学、东辰幼儿园，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何世根还深入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培育时代新人。9月11号上午，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俊峰、省经信厅副厅长詹家祥、衢州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朱素芳、浙江省财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贺晨帆、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夏长奇、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刘杰、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徐明峰出席活动。我市领导洪栋、黄晓斌、季根寿、郑水根、徐东升、苏清华、郑辉参加。周俊峰在致辞中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他表示，江山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优秀代表，在智能电器、输配电设备等领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詹家祥围绕固态变压器赛道发展做了解读。市委书记洪栋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江山输配电产业的发展情况。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山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三年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和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现场还就江山输配电产业做了推介，并进行了校企产研合作签约、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现场还发布了江山输配电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指南和江山输配电产品海外品牌建设和保护指南。9月8号上午，江山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在衢州第二中专开班，全市70余名退役军人将开启为期10天的系统化适应性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发展的实际需求，紧贴当前就业趋势，设置政策法规、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模块，开设 AI 应用、无人机基础、3D 打印等新兴实操课程， 还配套开展人际沟通、面试礼仪等职场赋能课程，全方位提升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与职场竞争力。开办当天还举办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申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市益康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揽才，推出生产运维、安全管理

0: 等多类适配退役军人的优质岗位，为退役军人本地就业、返乡发展搭建平台。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本地军创园、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